0: 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地暴雨，北江、南江盆地中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局地是暴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预警提示：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山东中东部、新疆北部、西藏西北部、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云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暴雨，
0: 青海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东海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黄海中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到7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南海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西风，巴士海峡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西北风。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文物局消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0: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初步预计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
0: 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

0: 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0: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
1: 近期，多种优惠带动了景区及周边的客流明显增加。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旅客。
0: 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
1: 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于艺术创作和理解的表达，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小暑刚过，高温高湿叠加，中医养生呢，核心就是养心健脾两件事儿。暑天呢，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失眠烦躁，情绪呢非常的急躁，湿气重的时候呢又容易没胃口，腹胀不消化，食疗的调理就特别的实在。
0: 专家建议说呢，中午11点到13点啊是心经当令，需要抽空小憩20分钟，少量多次喝温水，有助于平复心气。早餐呢常煮山药、莲子、薏米粥，健脾祛湿。经常心烦睡不好，煮粥的时候再加上一点莲藕、酸枣、酸仁枣，酸枣仁儿，那清心安神。日常吃饭呢，保持清淡七分饱，不给我们的脾胃添负担。
1: 小暑养生啊，记得四避：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那正午高温呢，尽量少出门，外出做好防晒，分次的补水，不要贪冰饮、生冷的瓜果，很容易伤脾胃阳气。家里呢多通风，淋雨及时换干燥的衣物。睡觉呢别正对着空调，风扇风口直吹面部。不少人呢夏天吹冷风就容易面瘫，恢复周期很长。那空调房呢备一件披肩护住头颈和腹部。
0: 很多人啊一到夏天就没有胃口，消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苦夏。那用好时令食材就能够轻松缓解，比如说金银花、菊花还有百合，搭配在一起冲泡茶饮，是清新消暑的好茶饮。另外，苦瓜、丝瓜、冬瓜、西瓜这四类鲜瓜呢有清热祛湿、利尿护肾的功效。
1: 在这里分享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妙招啊，吃完的西瓜皮呢别丢掉，这层绿皮呢中医叫西瓜翠衣，晒干了切片泡水，专门缓解暑热烦躁，清热不伤身。那日常呢少重油重辣，多吃应季的瓜果杂粮食疗，安稳的度过湿热的盛夏。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说说路上的事儿。其实这个问题和答案我们每天好像都在给大家，我们的资讯里面都有。
0: 是的，每天的路况提醒当中啊，这一段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信息。
1: 那今天讲讲独库啊，讲讲独库的北段。那2026年呢，暑期自驾国道217独库公路北段，就是乌苏邑到那拉提。越听越熟，
0: 这一段是哪一段呢？
1: 对，这一段呢，
0: 有什么要求呢？
1: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挑一个正确的 A、B、C、D 四个选项，就是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北段，乌苏邑到那拉提的这一段，哪一项是正确的？A 8座商务车可以正常驶入 ，B B 无需预约直接排队进山 ，C 呢每天19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进入 ，D 呢夜间22点依然可以在北段行驶拍照。
0: 嗯，是的，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说法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对外开放的亮眼数据。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稳步上涨 6.7%， 通行量持续走高。
8: 目前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的常态化班列线路不断扩容，日均通行班列稳定在24列左右。多年来，新疆铁路口岸班列通行量持续稳居全国前列，持续畅通咱们的向西开放通道。
7: 7月6号，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路向页岩油示范区的 JHW91-13 井顺利完钻，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锤深4031米，刷新了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的先进水平。
8: 再来关注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高考录取消息。2026年新疆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在7月10号正式启动，8月28号全部结束。
7: 本次录取一共设置9个批次，涵盖本科、专项计划、高职、专科等各类的招生类型。其中三校生升高职单独划定录取时段，录取期间多个批次结束以后开放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及时的补报。
8: 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年全程采用网上远程录取，没有任何线下特殊渠道。大家认准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谨防招生诈骗。
7: 夏日烟火气持续升温，7月7号，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启。活动依托足球超级联赛的热度，创新地打造了体育加美食的消费新模式。
8: 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特色风味美食，不仅有丰富的美食品鉴、厨艺展示活动，还为餐饮企业搭建了商贸对接平台，通过文体、餐饮、文旅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让各地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地道新疆风味。
7: 新疆美食更是走出新疆，火遍全国。最新发布的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的新疆菜门店已突破4.5万家，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8: 如今的新疆菜既有大盘鸡、炒米粉这些经典爆款持续出圈，也有酸奶粽子、烤鱼、辣皮子创意菜品等新式口味走红全网，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依托完善的食材供应链、标准化体系和火热的文旅流量，新疆餐饮品牌化、全国化步伐持续加快，各类细分业态百花齐放，真正让新疆味道香遍全国。
7: 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7号晚上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未出现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8: 国道217独库公路依旧执行白天通行、夜间养护施工，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必须提前线上预约方可进入，计划自驾北段的游客呢，务必提前预约，防止抵达现场无法进山。
7: 近期山区多零星的阵雨，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的路段偶尔出现短时浓雾，路面湿滑， 山体落石隐患大，途经山区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8: 截至昨晚23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37天，从早间8点到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49万辆，同比下降10.83%，环比下降3.19%。人员流动量5.77万人次，同比下降13.52%，环比下降3.75%。
7: 来自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消息，因路面破损病害处置需求，国道0711乌玉高速的黎城南互通至玉黎互通段，自7月6号起启动了修复性的养护工程。施工期间实行双向全幅封闭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全长32.1公里，预计持续到7月15号。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工程将顺延。
8: 管制期间，该路段双向所有车道禁止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行，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国道218。具体绕行线路呢，是前往玉黎若羌方向的车辆由黎城南收费站驶黎高速，经国道218绕行之后，从玉黎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前往库尔勒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则由玉黎收费站驶黎高速，经国道218绕行之后，从黎城南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
7: 同时，国道312线打板城到大河沿的路段持续全封闭的施工，封闭工期到7月15号的12点，全线人车禁止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从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联合高速绕行。30里封区在昨夜阵风9到10级，伴随着沙尘，行车拉大跟车的距离，货运车辆注意防范侧翻。
8: 国道3012土河高速库尔楚至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施工正常开展，库尔楚往轮台方向需借用对向车道交替通行，沿线设有变道提示标志，请有序缓行。那本段施工呢，持续至7月20号。
7: 大家出行前可以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的查询道路施工、天气、拥堵的情况，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天山沿线山区天气多变，阵雨大雾落石多发，行进山区注意严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祝大家一路平安，出行顺畅。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我们刚才给提示了。
8: 嗯，其实刚才
7: 提示还挺明显的，
8: 仔细听的话应该就能猜对这道题目了。
7: 哎，其实呢也是给大家的安全出行啊，再一次的强化大家的安全出行的记忆。有在山区确实天气啊、路况啊多变啊，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查询好相关的信息。那今天呢，问一问大家，2026年的暑期啊，自驾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就是乌苏邑到那拉提这一段，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8座商务车可正常驶入 ；B 呢，无需预约，直接排队进山。C 呢，每天19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北段。D 呢，夜间22点依然可以在北段行驶拍照。
8: 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7: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13师闹毛湖工业园区的生产

车间里，汉花飞溅映亮产房，一道道均匀平整的汉缝筑牢着设备安全防线。有一位焊工23年手握焊枪，坚守机修一线，苦练技艺，打磨匠心，技改匠号，传技育人，以精湛的焊接本领守护着环保企业安全生产。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机修车间焊工班班长、高级技工张文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名产业工匠焊铸初心的奋斗故事。2003年，技校毕业的张文成怀揣着焊工梦想踏入行业，与焊枪结缘，扎根生产一线。2010年后，来到兵团13师宣力环保，从此驻守化工机修车间，一干便是10余年的时间。23年的焊接生涯里，他潜心钻研亚护焊、气体保护焊等多门类的焊接工艺，苦练手稳、心细、眼准的基本功，常年在高温粉尘的车间环境作业，紧盯设备检修、管线焊接的重点任务，严守焊接零瑕疵的质量标准，全流程的落实设备点检、焊后自检的制度，保障车间各类的承压设备平稳运行。张文成说，焊枪在手，责任在心，每一道焊缝都连接着设备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每逢企业年度大修攻坚，繁重的焊接任务集中落地，他带领班组连续20多天昼夜驻场攻坚，把原本需要外包的130余项高难度的焊接作业自主完成，单次检修节约成本37万余元。同时，他牵头企业师带徒技能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实操技巧，先后带出了10余名持岗上证的优秀焊工，壮大了车间技能人才队伍，还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走进社区免费为群众维修便民设施。班组徒弟由衷地说道，张班长啊，技术过硬，还乐于倾囊相授，遇到极难险重的抢修任务，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活学手艺，我们心里啊踏实。从懵懂学艺的青年技工，到身怀绝技的班组带头人，23载焊花为伴，匠心坚守。张文成以一把焊枪淬炼产业匠心，用实干匠号增收履职尽责，在平凡机修岗位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奋斗篇章。

0: 消费贷款享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半点气象，
3: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

0: 四级转三级，阿勒泰多云22到31度，西风三级，塔城小雨20到34度，西风三级，伊宁阴转小雨20到33度，东南风三级，伯乐小雨转阴20到33度，南风三级，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6到35度，西北风三级，奎屯小雨23到33度，西风三级，石河子阴25到32度，西北风三级，昌吉小雨转阴24到28度，西北风三级，阿密阴转小雨26到35度，东风三级，吐鲁番小雨转阴29到37度，东风三级，库尔勒小雨20到29度，西风三级，阿克苏小雨转中雨18到34度，东风三级，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东南风三级，喀什多云转阴21到36度，东南风三级，和田小雨转阴21到31度，西北风三级。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资讯来了，
3: 首先来关注一场重磅的行业盛会。7月9号到10号，2026年的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将在乌鲁木齐举办，这也是这场国家级的盛会首次落地新疆。
0: 本次大会聚焦能源保供、江煤外运、产业升级等核心内容，设置多场专题研讨和产品展示对接活动。这场盛会也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产业新动能。
3: 城市更新持续发力，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福祉持续升级。近日，高新区14街小区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施工，重点更换老化的上下水、热力管网，同时开展屋面防水、路面翻新等工程。
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下管网改造，是真正改善居住体验的里子工程，解决了多年供暖不佳、管道漏水的老难题。今年高新区新市区集中推进59个老旧小区、15个城中村改造，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科学施工方式，避免反复开挖扰民。
3: 更暖心的是，这次的改造不仅刷新了小区的颜值，更升级了小区的治理。今年年底，所有的改造项目将全部交付。
0: 首府城市建设再添新地标，7月6号，天山区丝路玉海黄金珠宝综合体项目正在加紧建设，10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地下车库施工。这座集商业、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预计2027年5月正式建成投用，未来将进一步丰富城南商业业态，完善片区配套，激活商圈活力。
3: 家长朋友们重点关注，经开区正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最新学区的划分方案，明确了辖区所有的中小学的户籍生源随迁子女的招生范围。
0: 今年学区划分清晰细化，同时片区明确，涵盖户籍学生和来乌务工随迁子女两类招生政策，入学依据对应学校一目了然，提醒片区家长及时对照最新划分，提前准备好户籍、房产、居住证等相关材料，精准对接入学政策，避免错过关键时间节点。
3: 暑运热度持续爆表，近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屡创新高。7月2号单日航班保障681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1万人次，双双刷新了机场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0: 随着暑期出游、商务出行客流叠加，机场运行持续高位。目前机场不断加密国内外航线，新增多个国内国际航点，江内支线航班也持续加密，真正实现东联国内、西通欧亚。 精细化的暑运保障，全力守护大家每一次平安顺畅的出行旅途。

0: 安全宣传走进商圈，贴近百姓。近日，公安部门在高新万达广场开展了集中反诈宣传活动。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诈骗案例，面对面对市民讲解防骗的知识。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仍是当下诈骗高发重灾区。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随意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多核实，多咨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护全家人的安稳生活。
0: 这个夏天，乌鲁木齐文旅烟火气持续升温，各大网红街区美食飘香，特色文创火爆出圈，呆萌的新疆小羊玩偶、地道美食成为了游客必打卡的夏日标配。
1: 一口瓜果一份馕，一个特色文创，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新疆的烟火温柔。美食引流，文创流运，文旅赋能，让首府的夏日消费活力满满，也让大美新疆的独特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每天都在说，也非常的好猜，而且从逻辑上来讲也挺好看的啊。2026年呢，暑期自驾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到那拉提，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八座商务车可正常驶入 ；B. 无需预约，直接排队进山 ；C. 呢，每天19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北段。D 是夜间22点依然可以在北段行驶拍照。
1: 嗯，正确答案就是 C， 每天19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北段。那独库公路呢，北段是执行昼行夜施工的管控，那每天的19点之后呢禁止社会车辆进山，同时仅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允许通行，8座车辆呢是全线进行的。北段在2026年实行强制线上预约，没有预约啊会现场劝返，所以全线也是没有路灯的夜间禁止通行。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7月6号，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暨1102中学首届的美育成果展在新疆青少年当代美术馆开展，展出了66幅绘画、上百件的手作陶艺作品，创作者呢均是院内特殊少年儿童。
2: 孩子们身患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碍，难以顺畅表达内心，美术陶艺课堂成为他们抒发情绪、认识世界的窗口。特教老师们耐心陪伴引导，带孩子们户外写生，感受

0: 然，用色彩泥土承载着心底的温柔和倔强。
1: 姜超来了，7月6号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全部结束。42场对决过后，8支队伍晋级淘汰赛，乌鲁木齐队拿下北区第二名。7月12号，乌鲁木齐队主场将迎战吐鲁番队，19号再奔赴客场。其余对阵分别是喀什队对昌吉队、伊犁队对和田队、阿克苏队对阵阿勒泰队。4场的胜者呢，将于7月25号开启半决赛的争夺。
0: 目前淘汰赛9.9元门票已经开启10名预售，球迷呢可以通过秀动小程序 APP 进行购票。所有赛事同步线上直播。本届联赛开赛近2个月，线下观赛近28万人次，线上观看量突破3000万。
1: 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
0: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8决赛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无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加时赛。那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的最后一席。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已全部确定，3个东道主队均止步。
1: 早间的8:57，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新型的社保钓鱼诈骗伎俩，提醒参保人群防诈技巧。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段，电波将为大家架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我们将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疑难小事，日常当中大家想知道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时候大家遇到的各种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

0: 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小雨的天气，实时气温23度。大家呢出门在带雨具的同时，要多添一件衣物。此刻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最为严重拥堵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烟视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呢只有 13.5 公里，这条道路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烟视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2.7 公里。同时我们来看银川路，此刻呢也较为拥堵，拥堵烟视指数是 1.6， 但是时速由南向北只有 23.1 公里。所以这几条道路呢逐渐在道路的压力增大过程当中，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事儿，遇到想问的事儿，想说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大家所涉及到的，您要了解的，您要知道的，或者您要请专业人士帮助大家来咨询的问题。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添加公众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告诉我们您想知道的是哪些问题，我们将帮助您找到专业人士为大家解疑答惑。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首先要关注给大家提醒的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这就是利用社保信息来新型钓鱼诈骗的伎俩，要提醒我们所有参保人群一些防诈的技巧。简单的内容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但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一直是我们节目秉承的宗旨，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专业人士帮助大家来做具体的提醒。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在平时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而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咱们身体当中发生的变化，或者是咱们日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两位专业医生给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应对过敏。如果您有比如说皮肤的瘙痒，皮肤出现红色的划痕，而且皮肤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疱疹，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疙瘩，这些问题那究竟是不是过敏的问题造成的呢？这个皮肤过敏会引起哪些问题，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该如何去注意这些问题，如何去改变它呢，维持我们健康的体态，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带着对皮肤过敏问题提的疑问，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成慧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遇到皮肤过敏问题该怎么办。张主任，早上好。
1: 主持人很你好，早上好，患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是我们22个世界过敏疾病日，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活动。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呢，在我们生活中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或者说到了这个划痕呀，很多很多。
0: 嗯，那么在这儿，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平时咱们皮肤上出现了哪些表现，咱们就应该考虑到会不会是过敏的问题，到医院借助咱们专业皮肤科的医生来进行诊断呢？
1: 好的，那么常见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荨麻疹啊，就是分团，我们一抓一道啊，一块一块的这样一个分团重启皮肤的，可能在我们夏季呢是最常见的。它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一个边界比较清晰的剧烈的瘙痒的一个红色，或者一个我们皮肤颜色或者苍白色的一个分团，它可以单个出现，也可以成片状， 那我们这个病的特点呢，一般

0: 额头、鼻部、耳、双耳，还有颈部，还有双上肢。咱们现在穿短袖了，双上肢都会出现这个日光性的一个水肿性的这个红斑或者暗红斑，这样一个非常瘙痒。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我们门诊上天天常见的皮炎湿疹类了。皮炎湿疹是我们门诊可能大概每天就是三甲医院就诊的将近四分之一啊，有些医院可能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大的人群啊。比如说我们医院呢500个门诊量，那可能就有将近100到150个人是这个湿疹或者接触性皮炎或者是特异性皮炎这样的皮炎湿疹类的疾病。这类疾病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出现红斑丘疹啊，还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昨天说小暑的天气会出现糜烂渗出啊，然后呢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多种形态损害的皮疹，然后呢对称分布反发作剧烈瘙痒啊，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病呢，这个皮炎湿疹呢，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呢是最最多见的。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那我们接触了一些外界的，比如说香料啊，我们一些刺激的这个弱酸、强酸、强碱的一些化学性的东西，就会引起一个接触性皮炎。特别是我们应用的消毒剂，还有我们的我们家庭用的这个叫什么洁巾，都会引起我们手部啊这样子一个特点的一个对称的分布的一个边界比较清楚的啊，有些时候呢是在接触部位出现一个皮疹，一个炎性的皮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医院呢，医生要用药啊，我们患者呢自购药，会出现口服或者一些注射或者贴一些东西，贴一些药物啊。那最近我就有患者呢关节痛，冬病夏治，那就患者去买一些野西瓜，就这个捣烂捣碎，然后呢引起，然后呢贴在这个膝关节处，然后呢达到一个止痛的作用，没想到痛没止啊，出现了一些药物性接触性的皮炎啊，药种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就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正当这个小暑的气候，那么最最最还有一个疾病呢，大家要注意了，那就是虫咬皮炎，我们学名呢叫丘疹性荨麻疹。那大家都被蚊虫叮咬过，那我们叮咬处呢就出现一个小包是吧，一个小的分团，丘疹的边缘红晕，这样一个虫咬性皮炎的皮疹。这种呢皮疹呢有个特点，就是被咬的地方呢会肿起来，然后呢非常瘙痒，剧烈瘙痒啊，患者呢在夜间无法入睡。这就是我们在可能在门诊上呀可能最最常见的啊，这些我们见到的门诊这个就诊率比较高的这些过敏性疾病的患者。
1: 那针对这几种大类的疾病呢，我想咨询一下张主任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荨麻疹，荨麻疹在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不仅仅是皮肤的表层，就是咱们皮肤的咱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区域，它可能会出这个荨麻疹，还有就是一旦发作的时候，会不会还会在内里咱们的脏器，比如说从咽喉开始一直到咱们内脏，都有可能导致荨麻疹的发生呢？
0: 哎，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啊，这就是我们患者朋友们需要关注的啊。荨麻疹呢，一个叫严重的重症的荨麻疹呢，会出现一个喉头水肿。一般呢，这类的荨麻疹呢，都是一个感染啊，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感染，内脏的感染，比如说呼吸道的感染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它会引发这个荨麻疹呢会加重，出现了喉头水肿。那这类患者呢最大特点就是一个这个咽喉部呢有个异物感啊，阻塞感，然后呢还有别人掐他的感觉是吧，感觉吸不上气啊，这个一个窒息的感觉。这种荨麻疹呢要快速啊在就近的医院呢要就诊，因为它会引起喉头水肿呢，引起我们过敏性的休克啊，因为我们呼吸道就那么的粗一点点的吸气的地方，所以说呢会出现这个喉头水肿。那么这个疾病呢一定要快速啊准确啊到达医院来，有专业的医生呢来救治啊，避免发生意外。
1: 那么对于这类的荨麻疹来说，它会不会单独性的出现刚才您说的喉头水肿的症状，或者是内脏其他这个部位呢出现荨麻疹，它还是会合并，比如咱们皮肤表层出现了荨麻疹，咱们可能是比较易于观察的，那会不会合并在这个喉头呀或者是内脏也出现荨麻疹，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及时预先去就诊呢？

0: 类患者都会出现先有皮疹啊，一般都会突发性的皮疹加重，然后呢伴随着这个气胸闷气憋啊，就会气憋啊，气吸不上来啊，就会气憋的感觉，这种时候就有个阻塞感啊，就是这个过敏性休克的这个症状啊，这种是比较我们皮肤科常见的一个急诊和重症啊，
1: 所以大家
0: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对，大家呢不能说我感觉我这个嗓子感觉像被人掐住了，呼吸不畅，我就去呼吸科或者其他的科就诊，其实这是皮肤科因为荨麻疹引起的一种问题啊，要仔细甄别之后呢到对应的科室积极就诊。那么张主任刚才说到第二个疾病就是日光性的这个皮炎，那么一般的朋友呢了解这种疾病，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那既然我是接触紫外线过敏了，我就不晒太阳了，我把全身武装起来，从头到脚夏天的时候捂得严严实实，那这种方法究竟能不能真的去除掉这个日光性皮炎，或者是在这个紫外线过敏之后造成身体的过敏情况，这样做是对的吗？
0: 一般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避免日晒啊，避免这个强紫外线的时候呢去外出啊，或者是游玩，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要去寻找原因，它是一个药物引起的，还是我们光敏性蔬菜引起的，还是光敏性的一些食物引起的啊？这要去除原因。第二就是我们说，此类患者呢会缺乏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是不是我们要去补充一些相关的一些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就是一些原因不清楚的、不明白的啊，一些我们说常见的这个光敏性的体验呢，我们就要做好我们的硬防晒，比如说我们的打伞。那么可能如果你面部的皮肤暴露出的皮肤呢？不是特别敏感，可以用这个防晒霜，30倍到50倍的防晒霜呢进行防护。那防晒霜呢，一般是一个半小时到2小时这样就再次擦，不然的话它就失去了防晒的作用。
1: 第三个您提到这个接触性的皮炎，那张主任在这儿我想帮听众咨询一下您，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只有接触到这种物质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我对这个东西过敏，那么但是提前我没有一个预防的措施，如果一旦接触有可能发生皮肤严重过敏的情况，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能不能够提前比如说到医院去做一个过敏性的试验，那对于我身体当中的物质对哪些可能接触到的东西过敏，我把这些先确定下来，那其后我在接触这些物质的时候我提前去预防它，可以这样做吗？
0: 可以的，非常好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呢比如说我们接触性的我们可以做斑贴试验，我们把这个它所贴的试剂的主要成分呢用一个胶布贴啊，一个专业的胶布贴，然后贴在它的这个腹部或者背部，然后呢来观察它跟对照组，然后呢产生一个局部的这个局部红肿还是起水泡，然后判断它是一个阳性的过敏物。那这是我们一个常用的一个对我们接触的物质的一个斑贴试验，可以完全的检测出来它对某些主要的成分的一个检测。那我们现在可能能做的就是大部分能做上个100-200种啊，那很多种还是要需要我们患者呢记生活笔记，比如说我们经常常见的门诊病例煮副手啊，就接触性皮炎，那他接触洗洁精后或者洗涤用品、洗衣粉之后呢，还有一些含消毒作用的这些洗涤用品呢，它就会出现一个红斑水泡，然后呢脱皮啊，这种现象呢就是一个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就要建议患者呢记好生活笔记。
1: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张主任，就是咱们皮肤其实虽然是皮肤表层表现出来的一些起红疹呀、荨麻疹呀、一些过敏性的皮炎的问题，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这个皮肤的过敏和表现出的这些问题和咱们的肺脏这个器官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非常好啊。那中医有句话就是我们的肺主皮毛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早期呢小孩在3个月后呢陆续啊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比如说我们婴儿湿疹啊，我们在这个出月子后啊3个月到5个月呢最常见的一个叫过敏性的一个婴儿湿疹，这种孩子呢就是一个皮肤过敏。那紧接着这个小孩呢在这个3岁到5岁啊，这个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会出现感冒症状，他会诱发一个过敏性的鼻炎或者过敏性的哮喘。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皮肤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它跟呼吸道是有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些疾病呢，它是一个过敏性的进程。然后呢，我们首先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过敏，紧接着会出现这个鼻部啊，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性哮喘，紧接着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所以这就能体现出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基础，肺主皮毛的这个理论基础。非常好的问题。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张成慧主任，针对皮肤过敏的相关问题和咱们日常生活应该注意的皮肤过敏的关键性的问题给予的提示和讲解。谢谢张主任，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业的医生，因为刚才可以听得出来，张成慧主任呢还有一些叮嘱给大家。因为平时在接诊过程当中，我们的医生呢更多的接触到的是这些病例当中大家带有普遍性或者是个性化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也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次请到张主任，针对大家的这些皮肤性疾病的问题给大家给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想问哪些问题，您有哪些想了解的健康问题、养生保健的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互动的，想请专业人士专家给予您帮助的，那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驿站起新暖一线清凉护航首权益的驿站街牌开始启用了。那同时在今天呢，还会给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的清凉，另外会围绕户外从业者的工作性质进行普法宣传及权益保护服务。那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工会专干艾琳米热瓦利斯江，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关注一下这次具体的活动。艾琳米热，早晨好。
1: 早晨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启动的这个驿站起新暖一线清凉护航首权益的这个驿站街牌，咱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好吗？
1: 好的。我先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卢院街街道茶街社区工会驿站是面向辖区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普惠型暖心的服务阵地。工会驿站配备了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备和应急医用箱，可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骑手、交警等户外工作者提供能够避暑取暖、热水饮饭、手机充电、应急便民等基础服务。同时呢，咱们也结合了茶街社区商圈的服务特点，提供了招工求职信息发布、劳动维权咨询、政策宣讲、普法科普等特色活动。茶街社区商圈商户比较集中，流动的务工人员也比较多。平日里的话，骑手、保洁、执勤交警常年在外奔波，缺少固定的休息场所。工会驿站有效解决了

0: 外工作者喝水难、休息难、热饭难的现实问题，为奔波的劳动者打造了温馨的临时小家。
1: 嗯，那这次活动也更多的为咱们户外工作者打下了一个夏日清凉，能够安心在工作环境当中，有片刻的休息喘息的时间。那么同时咱们这次的活动呢，还围绕咱们户外从业者的工作性质进行了普法宣传，也就是权益保障的这个服务。这个具体情况在这儿，艾丽明热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咱们是联系了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要进行劳动安全，交通安全法的宣讲，然后还有咱们街道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带来民法典，然后还有一些劳动纠纷的那些进行来咨询，现场宣讲讲解。我们是设立了一个法律咨询角。
1: 那在这个夏日当中，我们是不是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把这项活动推向深入，再继续给我们这些户外工作者送去关爱和关心呢？
0: 是的，是的，驿站的常态化的夏日送清凉、冬日送温暖的这个活动，我们即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咱们的这个阵地也会定期、全天性会向大家开放，然后里边的物资，我们都冰箱里都配备了冰水啊什么，大家都可以临时歇歇脚。
1: 好的，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罗院街街道工会专干艾里米热瓦利斯江针对这个情况和驿站的启用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详细的介绍，也为咱们街道做出的这项保护咱们户外工作者的这个举措点赞啊，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辛苦了。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在这个周围工作的户外工作者啊，大家在您辛苦之余，您觉得想歇一歇，想暂时片刻喘息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些清凉守护驿站，冬季呢也可以在这儿取暖，夏日送去清凉，同时还有一些权益保护的具体帮助措施，所以呢也再次为这次活动点赞啊。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想知道的，或者您想了解的，包括您想探寻的政策规定，您办事时不知道该怎么去办的一些举措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找寻专业人士的帮助。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同时呢也会更多的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提示，有问题衣食住行、健康教育，包括就医医疗等等各个方面，您都可以及时的来联络我们。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半点气象。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2度，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刻呢出门要多添加一件衣物。继续来关注天气，因为天气变化之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有4条道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条呢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3，平均时速只有13.1公里。那另外在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的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4.7，平均时速呢是十四

0: 2.1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3.7，平均时速是14.4公里。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4.5，平均时速是15.1公里。这四条道路也是以往的老堵点，所以大家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在这个周边的朋友呢选择绕行其他路段，如果说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选择您就近的路段，避开这个拥堵。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大家还有问题，或者是有需要和我们共同关注的了解的，稍后的时间一起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再来传递就业信息。在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现在七月份到了应届大学生毕业的这个季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求职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儿。所以以下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就业岗位，适合您的岗位在这儿您可以看一看。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十号将举办的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的事儿。以下时间这个情况的反馈，我们来联系自治区供咱们这一次的招聘会的相关情况。刘部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刘部长，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七月十号开始的这一次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是什么时间，七月十号的几点钟开始，在哪里举办，咱们准备举办几场，或者延续时间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呢是定于七月十号的上午10:30到中午的1:30，在我们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2楼招聘大厅，具体地址呢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东路19号。那么举办这一场呢，扩岗增招征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专场招聘行动。此次招聘活动呢，我们统筹了很多的优质岗位，也汇聚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等40余家中央驻疆企业、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呢有1300余个，涵盖了水利、电力、热力、制造、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同时也兼顾了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人次的求职人员。好的，主持人。
0: 那咱们这一次在求职应聘当中，我们对于学历的起步要求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
1: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
2: 2024年，认识一名叫新群这个男子，完了以后，因为自己的这两个人以上两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比较困难，居住条件比较差，想申请个一个公租房的一种想法，但是前期因多方面咨询打听，自己的条件不是特别符合，完了后刚好这段时间杨律师，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信息。

的，说是这个男的实际有能力，给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办理工作坊，完了以后，这个杨女士，当时就通过电话，跟这个姓秦的男的联系了，联系完了以后能否办工作坊的情况，他完了以后，对方说是自己能办，但是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双方这个手续费的金额确定以后，互相加微信，完了以后通过微信，给他转账，这个代办费。完了以后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以上这两名受害人的损失是分别为23,384元和这个18,144元。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对这个杨女士调到派出所来，又对她进行询问。杨女士称这个自己在2024年8月份期间到这个是水茂沟区邱河院这个工作坊办理大厅咨询这个工作坊的办理情况的时候，遇到这个姓秦的这个男的，这个男的详细的询问了这个杨女士的情况以后，杨女士对他说：“我自己生活困难，而且没有固定住所的情况，而且想申请办理这个工作坊的等一些情况以后，这个姓秦的就给他说这个要是你不符合条件的，通过其他渠道也可以办理，我能给你帮忙。”双方都聊完以后就加了微信回去了。到了2024年的8月份时候，杨女士通过电话跟他联系。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办？这个姓秦的给他解释说，我以前是在移民大厦的这个房产中心上过班，里面有自己一起共事的同事啊，而且甚至一些领导，像你这样子不太符合条件的，疏通一下关系，花点钱可以申请，能顺利的办理这个工作坊。完了以后，这个双方就谈好这个价格，这个代办费的情况以后，这个杨女士给他转账了，先后给他转了14,530元。后面再通过这个杨女士的介绍下，一个姓付的一个女士也是向自己这个想办工作坊的意愿，完了后杨女士又给他介绍这个姓秦的，这个杨付女士后期又跟通过电话联系，这个姓秦的以后，他还是同样的花束，给他介绍自己，并收取他20,000元的代办费。后期这以上四人，先后给他递钱以后，这个姓秦的定时的隔一段时间又对他们说，办理的这个事儿费用不够，再不交代办费，又给他们讲你的事儿快办成了，要需要交这个工作坊的一年的租金，和这个押金等费用，还有一些材料费，陆陆续续的收取他们的钱财。但是到了这个2025年年底的时候，以上这些人都不停的催促这个房子的办理情况的时候，这个姓秦的就一直找借口拖延时间，就敷衍了事。后面在这期间，通过杨女士和张女士，另外三名陈女士、张女士和郭先生的三人也陆陆续续给这个姓秦的联系，并说自己的情况以后，又给他转账代办费，完了以后，这个姓秦的收到以上人员的钱财以后，就没有去办理对这个工作坊，而且把这些钱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玩游戏呀、娱乐呀、吃饭呀等，把这些钱挥霍完了。我们就当时就是保监是两名人，这个张女士和张女士，当时通过以上人员，我们就掌握到线索，这个杨女士，还有通过杨女士又掌握到这个付女士被骗的线索，而且当时我们就案子金额比较大，离了刑事案件，后期
对这个

0: 7月4号，我们对这个现任辛勤的进行传唤，经过对他这个手机的这个依法的这个搜查，对以上人员所说的这个被骗的资金的情况，都在他这个辛勤的这个微信交易明细上面一一能对上。完了以后，当天我们对这个受害人在补交了一些材料，而且对这个嫌疑人同时嫌疑人的家属就劝他们这个积极退还这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当天的话，就这个嫌疑人的姐姐和妈妈很快过来，表示这个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主动退账。而且当天的话，这个嫌疑人的家属对这个杨女士、张女士，还有张女士，还有这个郭先生等总共4个人的一共退还了这个6万零58元。
1: 嗯。才得以顺利的破案啊！那时间关系，我们详细的情况呢，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做提示。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燕窝街道派出所的库尔班尼亚兹警官对以上案情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所以建议大家，今后如果听到这样，就是巧立名目，或者是以虚构事实来进行诈骗的这些骗术、这些话术，一定要警惕。公租房，也就是保障性住房的租赁和买卖，都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那么在近期，我们也会邀请咱们公租房保障性住房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解释详细的情况。微信平台上雨林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啊，稍后我们会反馈给公交公司。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

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很凉爽吧？
2: 还可以啊，
1: 我感觉挺不错的，今天明天都应该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啊。这个夏天的温度终于降一降了。
2: 哎呀，尽情的享受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到了下周又要气温逼近40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让你缓息的机会啊。
1: 这是缓冲的是吧？
2: 对啊，让你先舒服几天。
1: 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后天呢又上30度了。后天呢是多云转晴，30度到20度。
2: 总体的梳理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啊。今明两天啊，就是本周基本上都很舒服的，都会有小雨啊，气温将维持在25度左右啊。到了下周啊，从下周一开始啊，就是37度的高温天气了。下周整个七月的中下旬，小暑都过了嘛，小暑过去，大暑那真正的夏天才刚刚的来
1: 临。最热的时候要来
2: 了。最热的时候还其实啊，前两天大家都说热，最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1: 还没到，是真的。
2: 过两天就是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份才是最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好好的舒服的享受这两天的低温天气啊，也不错。这两天咱们看一下，这个有关注到国际局势和新闻的朋友们应该都看到了是吧？你像法国、欧洲好多地方的高温天气啊，连空调都没有。
1: 真的
2: 我感觉咱们太幸福了，这
1: 是
2: 随手一开就是空调，随手去个地方，什么学校，你看咱们现在学校也装着空调，医院那更不用说，大商场里面 CBD 里面没事到一个地铁站你都能消暑纳凉，对吧？哎呀，真的是太舒服了。
1: 哎，其实
2: 高温不怕，我们有空调。
1: 虽然说哈，这个乌鲁木齐的温度听起来有点高，但是你别说空调了，你找棵大树
2: 啊
1: 都好乘凉。
2: 对，或你找个地库。
1: 都行，真的可以。
2: 就是我们新疆的热是那种，的确啊，那太阳直射的情况下是那种干热的。但是但凡有块阴凉的地儿，
1: 能遮一下，
2: 有一个自然的条件和气候，通风，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
1: 其实你还别说，你就是打个伞都能凉快多了。现在呢，有一种伞是伞下降温的那种伞，就是这个伞呢，它是有科技的，你打上之后呢，它就给你遮着了吧，遮着的地方呢，体感的温度可以下降10度到15度，就很舒服。
2: 哎呦，这么厉害！
1: 我就买了，我现在用的都是这个伞下降温的伞。
2: 哦，伞里面有什么？有黑胶嘛，是吧？
1: 对，然后但是呢，它这个有科技，它这个黑胶不是普通的黑胶，它里面一层，反正就是好几层，有不同的科技在里边，就可以伞下降温。其实我觉得女士不是怕晒黑都要打伞嘛，你就在那个下单的时候你挑可以伞下。

0: 降温的这种伞，而且尺寸要大一点，不要太小，尺寸要大一点的那种伞。嗯，真的就是还是很舒服的。我试了，真的，你打个伞出去啊，太阳底下吧，你把伞就拿到一边去，马上觉得很热。你把伞一拿过来，哎，真的凉快很多。
1: 哎呦，那可以挺好的，这个
0: 这可以试一下。
1: 嗯嗯嗯，好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小雨的早晨啊，今天是7月8号，又是翻三日了啊。然后呢，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吧。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还是一样啊，我特别想问大家，像这样的下雨天气，大家有没有习惯拿伞？我今天专门观察了一下，
0: 我有啊，
1: 啊，
0: 我都拿了。
1: 基本上，因为我今天是骑着摩托车上来了，一路上能够全身心的感受风和雨的灵动。
0: 你真是风雨无阻，
1: 空气的流动
0: 感觉。
1: 空气的流动，包括这个雨水的灵动等等等等啊。
0: 你来的时候还在下吧？
1: 自然的交汇，是啊，你一身落汤鸡，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我就观察了一下路面上行人啊，但凡是男士，大部分啊，80%-90%是10个男同胞
0: 都不愿意打伞，
1: 9个都没拿伞。
0: 嗯，
1: 10位女士8-9个，甚至基本上全部都拿着伞。
0: 那肯定啊，
1: 这好奇怪啊，这是。难道你们这么弱不禁风吗？拿伞不麻烦吗？这么点小雨，也不至于啊。
0: 为什么不至于？你说的多难受啊！
1: 还有我看很多，因为我专门从那个市里面穿过来，还有很多就是两三个，这个女孩子或女士，两位两三个共打一把伞，在那等公交车或者等车，哎，就骑在伞下，旁边一堆老爷们儿就是。尽情的享受大自然的雨声。
0: 哎，其实你还别说哈，这个
1: 多舒服。
0: 两个人共打一把小雨伞，然后手搀着手，就是搀着胳膊，然后一路走，这感觉其实女生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有那种亲密感，然后呢还有那种亲切感，还有安全感，其实这种感觉挺好的。
1: 那是啊。
0: 你没发现女士就是关系好的闺蜜，在马路上走路，她很喜欢互相搀胳膊吗？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个
0: 你说两个男人缠在一起，那真的还挺奇怪的。
1: 女士相互打一把伞，在等车啊，看感觉，哎呀，画面还挺好看的啊。你说两个大老爷们儿那挤到一块伞下，哎呀，那不像话，感觉有点膈应人。
0: 地方太小了，地方太小了，挤不下。
1: 当然，如果是那种暴雨也没有办法了，哇，那是瓢盆大雨，瓢泼大雨，
0: 那没办法，
1: 那没办法了。所以我感觉像这种程度的雨，大部分的男士应该都不会打伞吧。是吧？我们也和朋友们来互动互动。就是如果你出门的话，你会不会拿伞？或者你有没有习惯像这样的雨天出门拿伞的习惯？
0: 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啊，说骑着摩托唱着水手就来了。
1: 对，哦，是吗？
0: 哎，我看人家骑摩托车，如果说下雨的话，人家会有那个遮的那个雨衣。
1: 你头比身子大，有没有搞错？那是在很多其他那个边沿海地区或长江以南的。
0: 他那个雨太大了吧？
1: 啊，那必须的。那遮着点，咱们这点小雨不至于，不至于啊！好吧，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关于这个天气啊，关于美食，最近吃了哪些好吃的，或者好奇的发现，以及也包括路况啊，包括路况，现在给我们来报报路况，也包括昨天晚上刚刚结束的几场非常精彩的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啊，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说到这个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球，真的是惊心动魄啊，一波三折，看得我是热浪澎湃啊，这个热浪澎湃的。
0: 你又看到谁了？
1: 啊，
0: 把你昨天的看的比赛的战况分享一下。
1: 不是，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关注、啊？
0: 我真的是
1: 不
0: 关注，我对足球没有兴趣。
1: 啊，你好像你除了对那种。古装剧以外，对任何事情就没什么兴趣了。
0: 哎，不，我可以看电影呢。哦，对了，昨天我看到了那个消息啊，咱们不说功夫女足嘛？
1: 嗯，看到了。
0: 我看到消息就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个《美美二》的那个电影院，
1: 上映了吧？
0: 他已经这个发了这个影讯了，7月11号，
1: 7月11号本周六、啊，大家一定要
0: 这个我要去，这个我肯定去
1: 关注一下功夫女足啊，给咱们这个周星驰导演给星爷。咱一起啊，去支持一下，也支持一下。
0: 昨天咱们还刚说没有消息，
1: 对，
0: 哎，昨天晚上就看到这个消息了。
1: 这个电影保持得很神秘，很神秘。好吧，再说一下昨天的咱们世界杯最新的一个战况。还好，在昨天、前天和大前天，我们陆续了送走了很多世界足坛的巨将和传奇的巨星，内马尔、C 罗啊。昨天差点把梅西也送走，就差那么一点点呀。
0: 那他还是留下了吧？
1: 真的是留下了。阿根廷给我们玩了一招 惊天大逆转啊，真的是把人看的是荡气回肠，心潮。

0: 派啊，热血这个波浪翻的，是让二推三。埃及队的确踢得也非常的好，
1: 那人家今年挺厉害，
0: 似乎就差点运气了，
1: 嗯，
0: 差点运气和最后的这种临场的
1: 发挥
0: 的经验和这种把控，的确是让阿根廷最后的20分钟连续追三球啊。
1: 厉害啊，
0: 连续追三球。而在这之前其实阿根廷队的气势已经

0: 球迷和主教练各方面球员这个心理打击也是非常不小。
1: 对，
0: 但是当然 IG 踢的也踢出了风采，踢出了精神，踢出了他们的竞技水平，当然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恭喜和祝贺啊，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有惊无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淘汰赛。
1: 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
0: 这场比赛真的是看得惊心动魄啊。
1: 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吧。非同发的微信是，他是发了个歌词，这歌应该是这样唱的啊，我们俩一起打着一把小雨伞，这歌应该是这样唱的。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我也想买小慧同款的那个凉快伞，多少钱一把？这个伞是这样的，不同品牌，
0: 黑胶雨伞吗？黑胶遮阳伞，
1: 它不是普通的黑胶伞，就是你要在它的那个详情页去看它的介绍，它有写伞下降温，并且它给你标注了，
0: 黑胶
1: 它必须，它给你标注了伞下能降温多少度的这个，然后它有什么科技给你写明白的，这个伞你才能下单，你买个普通的黑胶伞没有这个作用。然后呢，我给你推荐两个品牌，你都可以看，这两个品牌我都买了，效果都可以，一个是天堂伞。天堂伞，它这个伞下降温的这个伞有六七十的，也有五十多的，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呢，还有佐都的那个伞，佐都那个伞稍微贵一点，那个稍微贵一点，那个一百出头。这两个我都买了，我感觉效果都不错，但是佐都的那个伞它就感觉更扎实，就是它用料更结实，你感觉那个伞厚重一点，拿到手上那个分量都不太一样。所以看你自己喜欢哪个吧。这两个效果说实话我觉得差不多，都有那个效果。天堂和佐都大家可以搜一下啊，
0: 品牌
1: 品牌就是抖音呀，然后那个京东啊，包括那个那个叫什么唯品会都有。
0: 所以要看品牌，最好买大品牌，不贵，
1: 不贵。
0: 而且黑胶的防晒指数要看它的有一个国标的，
1: 它有那个标准，对，而且它有材质的详细介绍，它有给你标明伞下降温多少度，你要买这个标明的，如果没标的都是伞下不能降温的。
0: 各位如果经常玩户外帐篷的话，对于黑胶，已经这个不陌生了，我们七八年前就接触到黑胶的防晒指数和隔热指数了。一般夏天我们都知道，夏天防晒的首选黑胶帐篷嘛，它甚至可以给你达到完全遮阳的效果，就里面完全全黑啊，黑胶指数达到好像是800 mt 什么什么级别的，就里面是全黑的，外面是暴晒啊，所以你想用到伞上的简直不是，这叫技术下放，小朋友，真的技术下放了。帐篷能做到是很难的，
1: 对，
0: 然后放到伞上那么小的面积上，属于户外领域的高科技，然后运用到这个遮阳伞上面的技术下放了啊，挺好的啊，
1: 挺好。然后来看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夏天打伞能制冷，冬天下雪打伞那不就更冷了吗？冬天下雪谁打伞呀？咱们这儿有见过冬天下雪有个打伞的人出来的吗？
0: 没什么矫情吧，下大雪飘着雪花大雪打个伞，当然有。有呢，我见过，真的冬天我见过有人打伞。
1: 那是因为可能太大了，或者是就是初雪的时候它有点湿，有点像雨，接近雨的那种雪，那个我也打。
0: 对，它接不成那种真正的冰晶和雪花。
1: 对对对，
0: 那个下到头
1: 上或脸上会难
0: 受，那个时候打点雪啊，打点伞。
1: 打个伞。
0: 如果你要是那种鹅毛大雪非常舒服那种，北疆的或者咱们乌鲁木齐下的那种厚厚的雪，那种时候真的是没必要打伞，
1: 没必要，
0: 挺舒服的。
1: 而且
0: 因为它下在你头发上，气温很冷，它也不会化，
1: 不会的。
0: 然后你抖一抖，拨拉拨拉就全掉了。
1: 一般来讲，咱们冬天穿羽绒服嘛，都有帽子，戴上来就可以了。一到那个房子里一抖，雪都全都下去了，
0: 它就跟头皮屑一样的，就抖掉了。
1: 哪有那么大的头皮屑？如果这么大的头皮屑，你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啊。你就那个意思啊，就那个意思，就是反正跟头皮屑一抖就抖掉了，
1: 一起抖下来了是吧？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说的，他说我最近就喜欢影视剧里边的美食，很好奇想吃。我也是这样子的，看到人家电视上演的这好吃的啥味道，我也想尝一下。相信大家都是的吧？
0: 是的啊。好的，也欢迎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来回复。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个关键词，看看。看看和自驾游，我们设置的是同一个内容。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次我们知道一路向北的科科托海主景区，从科科托海出发的整个环阿勒泰的大环线自驾。科科托海啊，这几年的变化非常的大，它的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啊非常优美的科克苏里呀、野鸭子湖呀、伊雷姆湖呀，包括三号矿坑、阿依果子矿洞，也包括神钟山、中山温泉、科克托海的这个主景区331国道，哇，真的是太漂亮了，真的是很漂亮。

0: 尔奇斯河的源头的发源地，我们做了一个20多秒的极科科拓海官方的航拍的大视频，结合了现在抖音平台最火的那个大风车的这个非常欢乐的一个背景音乐，做了一个20-30秒的科科拓海主景区整个那个片区的一个主题推荐啊，主题推荐非常的欢乐和精彩，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美景和精彩和欢乐分享给大家。很简单啊，各位发送看看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一条视频，还有一个二维码，欢迎大家扫码进去。
1: 嗯，好吧，接着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看短剧吧，短剧上的女主都来新疆旅游散心了，然后他拍了4个图片过来，第一个呢是女主在喀纳斯的，第二个是女主在天山天池的，第三个呢是女主自驾独库公路的，第四个是女主在赛里木湖拍的星空夜晚。
0: 嗯，
1: 哦，这女主都会玩啊，真的是好有眼光啊，好会选目的地啊。
0: 对，
1: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就都可以啊。
0: 没错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最新的包括今天早间的所有的战况，现在八强基本上全部产生了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终的八强啊，还有两个队没有产生，是瑞士和哥伦比亚的，就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产生。现在呢基本上八强的对阵八进四已经全部分配好了，挪威哈兰德带领的挪威迎战咱们英格兰队三狮军团，你站哪一波呢？我感觉挪威会赢啊，我感觉。然后法国队姆巴佩法国超跑迎战咱们这个摩洛哥，真的是实力不俗，太厉害了，上届世界杯好像也是四强我记得，这一次又是八强，在进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今年最大的夺冠热门法国队，真的我个人感觉到太强了。
1: 嗯，
0: 各个点位，包括前锋、中锋、边锋，以及包括他们的门将和整个替补席的厚度都太强了。法国队今年啊，我真的各个方面的分析应该是会昂首挺进到总决赛的。当然摩洛哥碰到了这个实力非常强悍的法国队，不知道鹿死谁手啊，
1: 反正谁赢都行。
0: 还有、就是、
1: 你们一起加油吧。
0: 还有就是刚刚淘汰了咱们葡萄牙送走 C 罗的西班牙，新兴的小将啊，世界现在身价非常不俗的亚马尔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人会老去，但是也总有人正在年轻啊！这是央视主播的一个非常好的昨天的一个评论。哎呀，这句话太诗情画意了。
1: 对，
0: 由全新一代的西班牙迎战卢员外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这个卢卡库终于也进球了，在最新的一场比赛当中，好像替补登场的过程当中也进球了。
1: 嗯，
0: 一看他都发福了，有啤酒肚了呀，还好都进球了。好，西班牙迎战比利时，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西班牙的赢率应该更大一些。然后呢就是阿根廷刚刚晋级，非常险峻的啊，让二追三，惊天大逆转，他将会迎战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者。
1: 这个不是待定吗？
0: 就人迎战瑞士哥伦比亚的胜者，
1: 就谁赢了就跟谁
0: 对呀、啊，就是他们俩还没比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现在八强全部都定了，
1: 嗯，
0: 好吧，也就是说现在
1: 这么快，这都已经八强了，
0: 对呀、
1: 那接下来就该四强了，
0: 就对，打完就是半决赛了，
1: 嗯，
0: 半决赛，然后就是踢这个二三名，
1: 嗯，
0: 这个三四名，然后就是一二
1: 决赛了，
0: 决赛，
1: 嗯，好吧，加油哦，加油。
0: 各位都加油，都加油！这两天好像在传一个消息，是刚刚表现非常不俗，差一点把这个阿根廷拉下马的这个佛头角，让全世界都知道佛头角，包括那个门将是吧？
1: 嗯，
0: 很厉害，好像要跟咱们国足踢一场友谊赛。
1: 真的吗？
0: 哎呀，那这个我觉得也挺期待的，
1: 你看看啊，
0: 非常期待啊。
1: 嗯，交流交流嘛，交流学习嘛，是吧？挺好的。
0: 看一下微信平台素颜发来信息，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看到当比赛70分钟的时候已经没戏了，没法往后看了，再加上梅西还踢丢一个点球，
1: 他也觉得好不甘心啊。
0: 没有想到，最后不到20分钟，阿根廷还3-2赢了，简直是奇迹。
1: 就是啊，惊天大逆转，说的就是这个比赛吧。
0: 斗转星移，四季开发信息说这个绝地求生啊，绝境求生。致敬梅西，致敬阿根廷。
1: 那证明人家还是心理素质非常好的，
0: 还是有这个实力，
1: 能挺得住到最后发力，是吧？
0: 真的，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全程我是看完了，埃及队踢得真的不差。
1: 嗯。

0: 计算像这个激战术传切配合，包括他的气势啊，已经可以说是把阿根廷打下去了。
1: 嗯，
0: 再加上罚丢一个点球嘛，对于这个落后的球队来讲，那要承受和背负多大的心理压力？
1: 是，那人家还是心理素质强的。
0: 这个球王就是球王，在最终的马上快要不行的时刻，挺身而出啊。啊，这个真是太厉害
1: 了。估计因为点球罚丢了，他自己很内疚，他一直在找机会进球，是吧？到最后发力，不得不发力了，就是他真的这个抗压的能力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
0: 卫冕冠军，他还是卫冕冠军啊。
1: 嗯，
0: 这个不是有句话说的是这个法拉利老了，他还是超跑呀。
1: 嗯，
0: 还是法拉利。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我就知道一说足球小喜肯定要冒泡，小喜太喜欢看足球了，喜欢看足球的重庆丫头子。然后他说昨天的球赛看的人是惊心动魄啊，过山车，昨晚朋友圈特别热闹，这个梅西的心态真太好了。
0: 嗯
1: 嗯，
0: 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是从天台下来了，天台凉吗冷吗？还好都下来了，都下来了，昨天真的是、
1: 然后这个顺其自然说顺其自然说瑞士已经点球淘汰哥伦比亚了，瑞士将对阵阿根廷。
0: 哦，是吗？就是现在的这啊、哦、已经结束了。
1: 嗯，
0: 瑞士点球淘汰的哥伦比亚，哎呀，真的是，
1: 你看人家这个点球技术，
0: 传统强队，还是你别说运气，咱们很多的这种新兴的强队啊，就是打得特别好的，你像埃及啊，包括今年的佛得角，也包括咱们的这个日本队啊，日本队他最终好像还是差在那个临门一脚，或者是包括关键时刻的场面的把控，估计还是火候不够，真的还是火候不够啊，还是这个传统强队，你说人家厉害还真是厉害，关键时刻总得有人站出来带着大家挺进。好吧，这个随着今天早间的所有的这个16分之1决赛全部打完，那这样八强全部产生了。
1: 嗯，
0: 阿根廷队也将会迎战瑞士队。
1: 嗯
0: 啊，
1: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足球的不可预测性才是吸引球迷的地方。
0: 没错啊，刚好也梳理一下吧。C 罗、梅西，特别是梅西啊，真的是当今现役球员里面，在足球这个领域获得成就最高的球员了。无论是世界杯大力神啊，对，包括俱乐部的，包括他个人的很多的一些殊荣和奖项，金球奖的次数太厉害了。随着梅西带领的阿根廷挺进八强，他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又创造了很多的记录。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吧。他创造的记录真的也是前无古人，后面也很难再有来者了。世界杯总出场次数稳居历史第一，31场出场次数。世界杯连续9场进球，也是刷新了足坛现役运动员，也包括退役的所有的这个运动员最长连续进球的历史记录。世界杯累计21粒进球，再度刷新了个人保持的生涯世界杯进球记录，足坛历史首位世界杯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的球员，独占历史独一档啊，独一档。这个淘汰赛进球很不容易。
1: 嗯，
0: 我们知道 C 罗是之前的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他的前5届都是这个小组赛进球，唯独就是这一届淘汰赛进了一个球。但梅西是连续6届6场淘汰赛都进球的球员，同时呢，梅西也是再度保持个人的一个世界杯累计出战10场的记录，然后呢，以队长身份出战世界杯场次位居历史第一，然后呢，世界杯赛场直接参与进球，实现历史断层式领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他还是连续6届世界杯出场的球员，也是一位老将了，好像快40了吧，40岁有了，虚岁40了，对，虚岁，很厉害，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梅西是点球啊，每次都是点球罚不中，但是他在运动战当中啊，传切配合的过程当中，进球效率真的是太恐怖了。世界杯累计4次罚丢点球，同样创造了新的历史最多纪录。
1: 看来他的长项就不是点球，
0: 就简单的反而玩不转，难的反而玩得转。
1: 这个各有所长，没办法。你看昨天人家啊，刚才说的那个点球进了的，淘汰了的，
0: 这不
1: 是
0: 各有所长了，这是反而更加凸显了。 真的是厉害，这不得不佩服啊，不得不佩服。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瑞

0: 是点球淘汰了哥伦比亚，人家点球就能进。
1: 对，不，那是点球大战，就熬到了最后，那已经
0: 就没办法了。对，
1: 点球大战，你就那个时候的点球，他也不进入个人统计，他也不进入个人的那个进球的数，那是谁踢歪踢次或踢输了，那里已经那个压力太大了，可以说以点球大战赢的，那就是纯运气了，没办法，纯运气了。他刚才说的这个点球是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也包括加时赛，这个是计入他的个人的进球数量的。
0: 对，
1: 这个他没进，
0: 这个那个纯属于技术，是吧？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他说昨天朋友圈最忙的是 C 罗、摩迪、内马尔，一会儿等飞机呢，一会儿不等了，忙坏了。
1: 对，我们送走了很多的老将，昨天差一点看着梅西也远去，没有想到。
0: 留下了，
1: 真的是太尽心。
0: 那还是可以的，留下了，就给多少喜欢他的球迷留下了期待。
1: 真的是，留下了很多更多的关注点嘛，真的更多的关注。真的，你说句客观的讲，我们不站任何的队，因为作为第三方的球迷，那更多的肯定是希望看到这种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球员和球队，特别是这种当今现役球员里面非常有顶流级别的球员，他能够更多创造更多的奇迹和新的一个顶点，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的成果嘛。希望看到这样的，哎，的确是，当然也为埃及队感到比较可惜吧，真的是比较可惜。
0: 哎呀，昨天你看真的就差一点点哦，是吧？气势都已经拿出来了，结果呢，没想到今天大逆转。
1: 费特说了，我不喜欢，不太喜欢梅西，这个耍大牌是吧？感觉不是 C 罗亲民。这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球员，
1: 都有自己喜欢的，都有自己喜欢的，的确是这样啊。
0: 好吧，马上报时了，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哦，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啊，也欢迎大家来回复这个看看或者是自驾和自驾游，来获取我们才做的一个非常精美的、很欢乐的、很优美的，给大家全面而展现的科科托海景区、科科托海镇的现在这个季节的航拍的视频。您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或者是看看啊，一并获取。还有一个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记得啊，既然回都回复了，看都看了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好的，来吧，我们重点的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明天依旧是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那么7月10号就是我们出发的当天啊，本周五多云转晴，20到30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好吧，那么

0: 欢迎大家啊，在参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同时呢，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有个关键词的回复是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还有看看啊。
1: 嗯，
0: 看看是什么呢？您回复这三个关键词都会获得我们这次自驾游的玩转新疆的车友群的二维码，记得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科克托海的啊，科克托海主景区啊，非常精彩的能够展现一年四季风光的旅游宣传大片啊。这个全都是航拍，也有这个定帧的一个广角的视频，非常漂亮。去过没去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属于科克托海的非常精美的一段视频。而且呀，经过我们929的这个怎么说呢，高手的编辑和精心的剪辑。这个高手是谁呢？
1: 嗯，围城嘛，你直接说就完了嘛。
0: 哎呀，好不好意思啊，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这不像你啊。
0: 经过我们的二次的这个怎么说呢，再一次的加工和这个精心的一个剪辑，我们配了一首啊，配了一首现在在抖音平台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的那首大风车的中式英语的那个背景的 BGM， 特别的魔性啊，非常的魔性啊，20多秒的时间能够全方位的展现咱们科克托海的这个自然的风貌、精彩的风景，以及啊非常欢乐的一个这个 BGM 的电乐，大家可以一并回复看看啊，自动获取。看都看了，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
1: 那前提是在哪输入看看和自驾呢？是先要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上呢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看看、发这个自驾就可以了。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这个交流的，你都可以发文字、语音过来，都可以，就像刚才的前面的听众一样，就可以在上面互动了。
0: 是的，我们要记住马上到来的这个大暑的节气啊，七月中下旬的新的
1: 一
0: 波真正的高温天气，你想去哪儿避暑？
1: 大暑7月23号。
0: 对啊，建议大家真的是有一个方向，有条线路不错，真的一脚游到科克托海，而且现在可以走环线，走阿克公路到阿勒泰。科克托海现在这个季节，阿依果子矿洞下面还是零下的温度啊，这你受得了吗？零下的温度，零下3-4度呢，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科克托海主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啊，陆先生啊，陆总走进直播间啊，陆总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马上就出发了啊，陆总。来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是阴雨的天气啊，也非常的凉快啊，这是这个酷暑来临之前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小小的缓冲。随着借着这两天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想跟您这个问一下，现在咱们科克托海那块的情况怎么样？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两天山里面有没有下雪？我觉得啊，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站在这个科克托海景区的大门口。那个今天呢天气呢有点阴，然后呢温度呢特别适宜，那个一点都没感觉到热。那个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啊各方面，基本上它的温度在这个昨天晚上啊在个14度到18度左右，
0: 挺舒服
2: 啊。睡觉还得盖点小被子。
0: 对对对，
2: 不盖点小被子还是有点受不了。
0: 真是肚子受凉了就不舒服啊。
2: 是啊，
0: 现在
2: 小风吹上很惬意啊。
0: 现在去科克托海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很舒服啊。我们前两天929官方微信平台推的那个咱们科克托海主景区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
2: 啊，我看了看了。
0: 看了欢不欢乐？挺有意思的。
2: 这音乐学的太棒了，
0: 是吧？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好奇的走过路过的朋友也不要错过。真的，我觉得把我们家乡美丽的这种自然风光，特别是科克托海的这个景区啊，它的这个官方推出的航拍的大片啊，优美的风景片推荐给大家。啊，推荐给大家，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分享啊！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看看"两个字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也结合了时下最流行、非常欢乐的这个 BGM， 很魔性的一段 BGM， 再次的这个把这样的一个宣传片、这样的一个景色，我觉得是这个提高到了一个更加的欢乐的一个境界了，让大家看完真的感觉相约科克托海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乐啊！也看一下我们这个科克托海中山景区啊。 包括大的景区啊，地质断裂带啊，挨果子矿洞，一年四季的这种精美的大片，各位回复看看都可以自动获取。还有一个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那么刚才都介绍到了，今年咱们去科科托海有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直上直下了，不像以前是条死路，现在进入科科托海可以沿着阿可公路一路来一个大环线。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现在去科科托海无论是大巴车还是自驾游最好的一种选择了，您说对吧，陆总？
2: 是的，
0: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如果现在去的话，到了科科托海，这个线路该怎么组合？需要注意哪些？也推荐一下咱们科科托海这个季节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推荐一下。
2: 好嘞，好嘞，好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是这样，就是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一般都是在乌鲁木齐集结嘛。从乌鲁木齐集结了之后呢，走这个集齐进行高速，往五彩湾和阿尔泰方向走，然后呢就进入了 S11这个。沙漠公路，那从这个沙漠公路沿途呢，就可以看到卡拉麦里有蹄类保护动物区。这个动物区呢，沿线就可以看到这个野驴、野马啊等一些普氏野马等等这些东野生动物。然后呢，往富蕴方向，进了富蕴，再往这个科克托海镇方向走。从富蕴到科克托海镇呢，大概是个60公里。然后呢，到了科克托海镇呢，主景区离镇中心呢也就5公里，就到了我们的额尔齐斯河大峡谷的这个景区入口。那么从景区入口。那个在里面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咱们的地质断裂带啊，108峰啊，包括像咱们的神钟山呀、啊，这些这个单独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些单独的景点呢，游览完了之后呢，从环线出来，就是景区呢现在是单向通行环线出，出来之后呢，走咱们就可以从镇上就直接走这个国道331往阿尔泰方向。如果大家时间充裕呢，就是从科托海到了阿尔泰之后呢，在阿尔泰。吃中午饭，然后呢，剩下就是游览像喀纳斯呀、禾木呀，剩下再执行自己咱们自己的这个线路和行程。那整个行程呢，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北疆小环线的这个方式来去游览。那么北疆小环线这个就是完全不走回头路的这种状况了。
0: 对，整个可以和阿河公路做一个有效的衔接啊，完全没有一条路1公里是这种重复的路线和这种回头路啊，特别好啊。好的，还有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不知道今天早间是不是咱们这个总领队陈队跟您沟通了一下，给咱们929的车友是要有一个福利是吧？专属的福利，这个
2: 对
0: OK 了没？别人没 OK 啊，定了没？定，如果定了，给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啊。
2: 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我们景区呢也为咱们929啊这方面的这次活动的这个参与的自驾的这方面的这个车友们，准备了一些惊喜啊。这个惊喜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小奖品的这个弥补吧，就是或者是叫这个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对，
2: 我们会把这个因为科托海呢属于这个宝石之乡嘛，我们景区呢这方面。为了回馈咱们929这方面的这个平台，以及咱们参与此次自驾的，仅限此次自驾的车友们啊，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0: 哎呀，太好了！
2: 嗯，
0: 不会是宝石吧？哦，太，我当我没说啊，各位。本身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礼物，每车都有。那既然来到美丽的科科托海，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啊，从科科托海出发，沿着俄河一路环阿勒泰自驾游嘛。既然是我们一个重头戏出发的地方，也当然会给大家留下非常难忘、深刻的美好的回忆，好吧？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本次的自驾游，回复自驾或者是看看啊，这个来看一看啊。更多的朋友们啊，远在他乡的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阿勒泰金山银水阿勒泰在富蕴县科科托海镇这一块的很美丽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宣传大片啊，这个回复看看自动获取这里啊它比那首歌唱的要更加的动人和精彩，听着歌曲啊来到科科托海感受一番美好的旅行吧，好吧陆总。
2: 好，谢谢。
0: 好，
1: 我们就科科托海见了，再见。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同时你发送“看看”和“自驾游”，就可以看到视频，也能看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报名我们的自驾游活动。
0: 哎呀，小喜发来了美食的分享，他说好久没有去16家园了。 石头家园是那个特别大的自助是吧？
1: 在哪儿？
0: 好几家店。
1: 哎，这是在哪儿？
0: 一家店是在我们家下面那条路，鲤鱼山路上有一家。
1: 嗯，
0: 还有一家店是在那个喀什东路上吧，好像有一家店。
1: 嗯、都离我
0: 反正都挺大的啊，
1: 特别大。我咋不知道呢？都离我这么远。
0: 一百出头一点，你各种的什么海鲜都能吃得上。
1: 嗯 嗯, 嗯。
0: 你看小喜说的嘛，昨天去吃了一下，他们现在弄得太好了，菜品增加了很多。罗氏虾又大又脆，三文鱼很新鲜，还有深海甜虾、生腌大虾、
1: 嗯、
0: 烤榴莲可甜哦，还有佛跳墙也好喝。中午时段才139，嗯，啊139，虽然比之前涨了10块钱，但是菜品真的又多了很多。
1: 哎，那可以啊，改天我也去一下。
0: 真不错，
1: 嗯，
0: 啊、如果你真的喜欢吃海鲜。我觉得你像我，我感觉我有信心能把130吃回来的。
1: 我没有信心能吃回来。
0: 叠他四大盘三文鱼，叠他两大盘这个螺，这个叫什么螺氏虾甜虾、
1: 嗯，
0: 再叠他两个大大的烤榴莲，绝对能吃回本。
1: 你可以，你可以做到，我相信。
0: 是吧？
1: 我努力，我也做到。
0: 咱们俩也会去吃过吗？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真的，我是逮着那个就逮着那个贵的吃啊，其他多一口占肚子，我的。看都不看，正眼我都不会看一眼的。
1: 我最近，
0: 然后他们俩，你们吃真的是这也挑一点，那也搞一点。哎，那个占肚子蛋糕有什么好吃的？我想问问。你外面，你在外面没吃过蛋糕吗？你。
1: 我最佩服的是围城抓螃蟹的水平，我和佳妮半天一直抓不上，围城一去一桶子回来了。
0: 真的。然后就看你俩这个也弄了一点，然后那个也搞了一点，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科技小蛋糕竟然还来了好几块，哇！我一看我头都大，我说你们这来吃，这个我要是开自助餐的，我要乐开花了，我跟你说。
1: 净捡便宜的哪？
0: 真的。啊，好的啊，婷婷，我们改天也去尝一下。
1: 哎，这个可以试一下，我就没去过这儿，可能都离我太远了。
0: 嗯、
1: 但是好像鲤鱼山路，你说，鲤鱼山路这边好像也不是很远。
0: 是啊，那个就在咱们。原来那个红旗大队那个十字路口那儿，
1: 你说的我越听越懵了，
0: 你就不知道在哪了。
1: 你能不能说点现在的地标？
0: 现在，对，现在好像那也不叫红旗大队，
1: 那肯定不叫了呀。
0: 现在叫哪叫啥？我还真不知道那一块儿 啊。
1: 小喜，你小喜，你说说你在哪吃的？
0: 小喜应该就去的喀什东路的那家店吧？
1: 他离那儿近吗？
0: 你好像听说喀什东路那家店是旗舰店，好像规模更大一些、啊、
1: 哦。
0: 听说过啊、
1: 嗯？
0: 好吧，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哎呀，飞腾发来信息说，好多年也不看球了啊，最后一次看世界杯 ，C 罗。这些啊，才刚当主力
1: 哦，那都是多少年前了？
0: 真、啊、是，那你看的时候，葡萄牙的新一代、黄金一代还是飞哥吧，是吧？啊、你把飞哥也忘了吧？嗯、那个时候他，你看你还说的还有贝肯汉姆、小罗纳尔多，你说那个罗纳尔多是那个罗纳尔迪尼奥吧？对，就我们叫精灵的是吧？那个时候小 C 罗还叫小罗，小罗，对，小罗啊，包括大罗。罗本托蒂，哇天哪，这都啥时候的呢？的确也是，看来大家都是四年一届的球迷嘛，四年一届。
1: 那曾经你也是个球迷，现在咋就不看了呢？
0: 对，我们也不说谁是准球迷或者谁天天追，我们除了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很多时候，像各大球星，在这个俱乐部的表现也都是看看新闻，但是没有像很多的真正的，特别喜欢他们的球迷，要真的俱乐部的表现是场场看，场场踢，也看五大联赛，包括欧冠啊，包括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比赛，好吧啊，但是你说这个的确挺久远的，非常久远了。飞腾又补充了说，红旗大队就是现在的鲁达国际呢。
1: 哦，对吗？
0: 哦，那里有一个晚舟酒店，对。
1: 鲁达国际。
0: 对，鲁达国际。
1: 我就直接导航嘛，我就直接导航去吧。
0: 嗯。
1: 他说你们说的啥吃的没听到？
0: 说的是十六家园，最新的十六家园。
1: 那个自助。
0: 又全新升级了。
1: 小喜说特别棒。
0: 嗯。
1: 然后小喜也发微信了，小喜说在鲁达国际昨天吃完怒跑了15公里。鲁达国际是旗舰店，跑了西山的红岩水库那条路，哎呦不错，哎，风景也很美。他跑步的时候还给我们发了图片，你看他跑步的图片，他拍的。
0: 你这条路就是我经常骑摩托车跑的路。
1: 哇，你吃完了跑了15公里，你真厉害啊！
0: 小喜，你这条路就是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片区那条路。
1: 你有阿巴拉谷，
0: 真的，旁边就是那个幸福三号水库，对吧？再往前面就是红岩水库，我就是这块长大的孩子。其实那块还有一个小温泉呢，特别小的一个温泉，
1: 能泡吗？
0: 泉眼不能泡，它是就是一年四季它不结冻的一个地下水，
1: 哦，明白，
0: 一个水源。
1: 嗯，
0: 就是最早远来去年还是前年，咱们的主播珊珊带着咱们一块去那，就是搞活动，
1: 哦，
0: 叫阿达西烧烤俱乐部。
1: 对，
0: 就是这块，怎么样？我说的够精确吧？啊， 真的我是那块长大的孩子啊，小西，你这个再往前跑，一直往那个水文站，一直往那个水文站在那走，再往前跑一点，大概6-7公里，还有一个卖驼奶的地方呢。我每次去那打驼奶，驼奶的品质也不错。
1: 嗯，
0: 那块再往深处走，新修好的一个叫做龙什么龙岩隧道。然后还可以一直盘山路盘到红岩水库的上方，又衔接着咱们的这个阿麦隆幻想乐园那条路，啊，世纪叫什么？世纪大道还是叫什么什么？
1: 我感觉
0: 形成一个大的环线。
1: 你真不愧是四处流浪。

0: 哪条路你都知道。
1: 对，那块风景的确不错，我现在也是周六周天没事干了也会跑那块，到我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们
0: 再去看
1: 看，走一走去一下玩一玩，
0: 去回忆一下过去是吧去追赶你曾经失去的青春是吧
1: 夕阳西下的奔跑，那是我失去的青春那块变化也挺大的。
0: 那你一定要在夕阳西下时候去啊、哦
1: 小心你们家小区那块像什么西雅图小镇啊，还有什么什么原来啊，那块真的就是怎么说，好像就是拉煤车走的地方，你看就是这挺偏的，但自然条件风光也不错。现在你块那你看那块高楼林立啊，那是高楼大厦 CBD， 包括还有这个农贸市场、
0: 嗯、
1: 还有那块还有一个叫什么电影院吧，还有就是依着以前幸福一号水库，现在还建了一个西山片区比较不错的一个别墅区呢，那块的湖景房和那个房地产啊开发的都很高端。
0: 然后这个小喜说，哎，这个阿达西烧烤俱乐部看着真的很不错，昨天跑回来的时候看到满满的烟火气、
1: 嗯、
0: 昨天也确实看到了骆驼，让他拍了图片。
1: 就是你拍照的下面这个一排子特别闪亮的房子，它下面就有一个泉眼，
0: 嗯，
1: 那个泉虽然不是温泉，但是它一年四季就是常往外这个冒着水，它一年四季不接动不上动、
0: 嗯、
1: 就一直有一条小溪水吧，就是地下水、
0: 哪有啥你都能发现。
1: 嗯，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哎呦，围城是南征北战的呢他哪都去的呢。然后他说这个鲤鱼山公园门口2块钱的烤包子香香的，然后他说这个海鲜呢还是去闽泉吃的过瘾。这又是哪，这又是个什么好吃的，是个餐厅吗、
1: 啊、
0: 是个啥地方啊？
1: 我好像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
0: 嗯，
1: 也不错
0: 是吧，
1: 但是好像
0: 是个自助餐吗？
1: 不是，好像是点菜，好像不便宜、
0: 飞腾你能说明白点吗、
1: 嗯、对、嗯、我刷到过
0: 是吧，我从来没见到过。
1: 对，
0: 嗯，
1: 海鲜自助现在这几年乌鲁木齐开的那种新兴的
0: 挺流行
1: 的，
0: 嗯，
1: 一百好几，
0: 嗯，
1: 一百三一百四
0: 一百出头都不贵，
1: 一百四五、
0: 嗯、
1: 他能够把很多的那种特别好的一些海鲜都全部能吃得到、啊
0: 嗯、
1: 能吃到。
0: 哎，小喜今天给我种草了一个啊，我改天我一定要去尝一尝。
1: 石榴家园开了好几年了，也快不多，差不多快四五年五六年了、
0: 哦、主要是离我太远了，所以没被我发现。
1: 它里面主要是
0: 大
1: 真的特别大、嗯、它选菜的区域哇、哦、好大，真的是，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儿童游乐场。我周六周天我看好些个家庭过来吃饭，就光把孩子往那一扔啊，就那个各种玩的东西就包圆了，就一直能玩，也挺好的，都是免费的。
0: 它是不是也是跟咱们上次吃那样，可以烧烤，可以火锅那种？
1: 啊，是的，是的，叠落落啊，有烧烤，有煎盘，还能够有那个气的蒸锅啊、
0: 嗯，
1: 全都有，三种吃的方法都有嘛，挺好。
0: 嗯，可以可以，
1: 就是一个全，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面嘛。
0: 嗯，可以可以可以，给我种草了一个不错的餐厅啊。嗯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路况吧。
1: 说到这个，对，看一下现在友好南路还是可以，
0: 友好南路从民园到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大，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稍大，还有就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大。
1: 刚才不是推荐到一些美食包括好逛的地方吗？接下来时间也给大家啊，这个分享一个咱们可以值得未来去打卡的一个一站式的、
0: 哦、
1: 配全的，这算是一个环球港了啊，
0: 它是一个商业圈吧。
1: 嗯，作为乌鲁木齐市重点的打造建设的项目，这个叫做环球国际城 ICC 项目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这个一期的商业模块环球美食城呢，将会7月中旬启动商户的进场装修，9月份呢正式的对外开放。二期的生态住宅项目已经全面的开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是在哪。
0: 这个地方就是建成之后呢，就是要打造成特色的餐饮、品质、居住、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会展片区的城市新地标。
1: 哦，又在会展那块儿、哇，厉害了！会展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啊。
0: 嗯，
1: 这里呢是集特色餐饮、亲子娱乐，包括还有精品的零售业啊，这个于一体的。然后呢，地下一层还专门规划的是便民专门服务区，购物、休闲、餐饮、生活啊，全场景的一站式消费的一个中心，这个叫做 环球智慧港啊。
0: 嗯，这名字起的也很大气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挺让人期待的。而且你看，九月份呢，这个商户装修完之后，就可以这个美食城就可以正式开放了。
1: 嗯，
0: 所以想吃好吃的，我估计这儿应该也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选择吧。
1: 啊，没错啊。好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啊，来持续的回复，看看。这个关键词以及自驾和自驾游啊，来了解我们马上7月10号出发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啊，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是饱览啊整个北疆极致的盛夏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游和6天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我们做了一个科科托海的一个官方的非常不错的全面的推荐啊，这个风光大片啊，各位可以收藏、转发、评论，一键三连，只需要回复看看，自动获取。还有一个二维码啊，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0: 嗯、来看飞腾发的，他说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环球美食城，他说这个地方呢就在奥体的对面。他说他没看明白，因为他因为开车可能从那路过了，没看明白那个楼应该咋样逛呢，就是没有见过那样的楼那个设计啊。
1: 对，楼有点，
0: 然后他在猜测说不能是一层走到头再掉头下去，然后再下一层或者再上一层吧，到时候开业了你去逛逛就知道了。
1: 哎，这个楼的外立面
0: 应该别的设计
1: 引起了你的注意，感觉到这个留意好奇那就成功了。
0: 对、
1: 啊、
0: 还在好奇怎么进去怎么下来。
1: 对，这个环球中心这个外立面包括整个楼体的设计、还是非常具有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这种综合感的啊。
0: 嗯，
1: 总而言之能够给你留下印象啊、让你感觉到的确好奇就成功了。
0: 还猜测了一下这个怎么上怎么下、
1: 哎、就成功了。
0: 然后他说这个闽泉海鲜呢就是乌鲁木齐最早做海鲜的一个店。
1: 哦
0: 就是专门吃海鲜的店，他老板呢是个福建人。
1: 点菜的还是自助啊？
0: 就是呀、啊、我感觉像点菜的。他说的这个方法我感觉像点菜的啊、哦、
1: 点菜我感觉一般品质都不差。
0: 嗯，
1: 但是是不是兜底兜不住呀、啊、
0: 然后他说这个
1: 自助的呢兜底能兜住，但是似乎很多自助的这个品质好像又没有点菜的高。那的确是这样啊、
0: 看来他
1: 不能两全其美、啊、
0: 看来他对这个老板还挺了解的。他说最早是汽配城做汽配的，然后呢每天呢就是做饭，旁边的商户都去蹭饭、直接就开餐厅了。
1: 蹭饭
0: 哦，看来这个老板就是以前他做汽配的时候他做饭做得好呀、
1: 哦、
0: 旁边店的人都到他那去蹭饭，然后后来他就开了这个餐厅。
1: 哦，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呢。
0: 他说那都是90年代初了、那看来这个老板开这个海鲜店开了好久了呀，
1: 日子有些年头了。
0: 有些年头了，也是个老店了、
1: 我这个不知道说得过去，你不知道说不过去啊，那么喜欢消费的人。今天知道了是吧？
0: 这个地方离我有点远我感觉、所以我不知道。
1: 对，主要是远了点。
0: 对，远了点、
1: 远了点。
0: 如果在我们家这个附近
1: 直接就充大会员了，我跟你说直接充大会员。
0: 那倒不会啊。然后
1: 就是方方正正一个楼是吧，意思是。
0: 对，他刚说那个环球美食城、它是一个那个方方正正的一个楼。
1: 改天我们也去看看。
0: 对呀、
1: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新闻了，那改天我们也去打卡一下。他开
0: 九月份去吗？九月份去，
1: 我们一定要去打卡，做一个、做上一个探这个什么攻略啊？探
0: 九月份的时候去吧，那到时候开业了去，顺便在那吃个午饭或吃个晚饭再回来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再
1: 去了解一下这个老板的这个非常怎么说呢？传奇的创业故事啊，因为自个儿开店做饭好吃
0: 啊。他说的是闽泉海鲜，不是这个环球美食城
1: 啊。我听串了啊，
0: 听串了，
1: 听串。
0: 他说那个环球美食城是方方正正的一个楼。
1: 那闽泉海鲜哪天我们俩去一趟吗？
0: 可以呀、
1: 是吧？
0: 可以可以，
1: 我把气势拿出来，然后你给我兜底买个单。
0: 随便点是吧，把菜单拿过来随便点。
1: 把我扣那儿了是吧。好的，节目最后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这次的自驾游啊，因为马上到出发时间了，报名也快截止了，剩下7月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我们的线路呢是7月10号出发，5天和好6天的这个大巴自驾都可以啊，都可以报名。自驾游是5天啊，这个6天是豪华大巴车游。报名是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们有一个详细的图文的一个攻略，以及啊科科托海主景区的一个视频的推荐，非常的漂亮，可以啊供大家去欣赏、分享、收藏。 推荐给更多的咱们啊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外地的朋友们，让大家了解我们美丽的新疆。还有呢，就是一个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0: 嗯，
1: 这所有的关键词啊，回复的信息都是您要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或者是自驾游来自动获取吧。
0: 然后飞腾说了，这个闽泉海鲜是点菜的，他家的螃蟹、皮皮虾、烧黄鱼都是超好吃的。
1: 哎呦，那可以啊，
0: 可以，
1: 这几道菜我们还是可以去
0: 点
1: 的。点
0: 点
1: 啊。
0: 然后小喜说，小喜说来的时候找我，反正我就在红光山，我请你吃好吃的哦。
1: 好呢，好呢。
0: 小喜，我们找你。然后，你请客，围城买单。
1: 啊，我买单。
0: 嗯，
1: 小喜那这个我必须买单。哎，对了，小喜，你这个给我再发一下。同时我们下期明天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想吃烤肉了。上次你分享给我们拍照的那个好像是在七道湾还是八道湾，就那家他本身是卖
0: 那个什么菜店的，
1: 本身是卖肉的一个店，他同时又烤肉，那个连骨肉特别好吃，那家烤肉店叫什么定位有没有，再给我们发个私信啊。
0: 嗯，行，好吧。这个有听众发了一个字啊，他说这个十号科科通海大巴有，你发看看，发看看两个字过来，扫码进群。
1: 对，发看看或者是自驾游，都可以获得我们报名的详细的信息，好不好？扫码进群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0: 好的，马上报时了，明天早晨10点见了，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FM 10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0: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10: 929
9: 同城转一转。

好，亲爱的各位朋友，在上午的时间11点到12点，欢迎锁定929，来到同城转转，同城转一转。各位好，我是叮当。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因为周三的时间嘛，我们说每周

大家不一样的感受。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是由自治区体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牵头，联合了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其对应的临近的这个兵团师市呢共同主办，也是全疆重点的大型的体育赛事。本次是联赛淘汰赛阶段赛事，由乌鲁木齐主场对战吐鲁番队，赛事定在了周天晚上的9点钟，也就是7月12号啊，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这次赛事呢，我们来看一下预计招募的志愿者400名，主要干嘛去呢？负责赛事的现场的检票核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工作。然后还有其他的工作呢，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的进出引导、现场秩序的维护、赛场的配套保障、氛围的维护、后勤协助等工作，要全力配合赛事组委会完成各项现场的保障任务，确保淘汰赛赛事安全、规范和有序的开展。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志愿者招募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年满18周岁，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啊，咱们能够适应这次赛事志愿服务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去报名，尤其是热爱公益事业、热爱体育赛事、自愿报名参与本次淘汰赛志愿服务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询问以下的电话啊，是0991-4679-167，0991-4679-167。看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去看姜超，然后呢，您去当志愿者，我觉得现场的氛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定会掀到一个高潮去啊。

有朋友说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这几年的奋斗辛苦汗水终于在今天查分之后呢会有一个交代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道路还很长啊，其实中间的很多的节点的考试是一段又一段的路程的检验啊，如果考好了啊，大家可能会给孩子们以欢呼以于掌声，但是如果说发挥没有那么的好，我觉得也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爱，对不对？这首歌叫做《我想当风》，这首歌是某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其实孩子们其实在暑假里面特别希望能够有一点属于自个儿的空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八月份呢，我们即将会去参与一个营地的活动。有朋友呢在线下问我说，叮当，营地活动是家长要陪同去吗？不是的，这是孩子们独立成营的活动，是放在了博斯滕湖的湖畔边，有一个文理之行的暑期研学营，是面向这个初中的孩子来开放的啊，以博斯滕湖的湿地为天然的课堂，打造了四大主题的实践板块，有实景的科创

的建模，还有呢文史实地的寻访，行走思政思辨以及自然物理科考的一个实践，配套了专业的研学导航的导师全程总负责来统筹食宿。也就是说呢，孩子们是属于封闭式的营地，是独立要出行的啊。需要去独立生活啊，需要去独立思考，需要自己安排自个儿的生活起居，去提前感受一下，在万亩的芦苇迷宫、生态的科普园，以及呢咱们非遗文化基地去展开一个沉浸式的实践和思考。8月3号开营啊，有朋友说8月3号开营到12号是10天，对，这是10天的这个营地。15个孩子，那都是初中孩子啊，当然家长是不能够去参与的啊，让孩子们能够独立的去参加一次营地，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如果说特别想来询问的朋友啊，其实营地的这个宣传和互动呢，我们将会在本周邀请咱们营地的负责人走进929的直播间，我们来到我们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现场的跟他进行对话，来了解这个营地的相关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说有初中生的家长，特别是初一啊，即将升到初二，为什么这个阶段非常的特别呢？人家说是青春期来临的时刻，是属于这个家长和孩子们要去共同面对非常非常这个特殊的一个年龄阶段啊。怎么去化解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相处的一些矛盾，这个节点呢很关键。那10天的营地当中呢，我觉得是行走的思政课，让孩子们去坦白内心，然后呢互相的去交流，也有老师营地老师去进行一个青春期的引导啊，我觉得特别好。想咨询的朋友呢，可以发送营地两个字到929微信平台，咱们可以先来集合一下。然后呢本周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会邀请负责人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关键词是营地就可以啊，然后陆续进群。我们刚刚为大家建了新群来进行相关的一个介绍。好嘞，11:20了。每个月呢，其实我们都会在乌鲁木齐去寻找一点新鲜的，有时候是大商场里面的新品牌，有时候呢是巷子深处刚刚挂出招牌的小店。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一个可以带狗狗去活动的地方，叫做狗镇。有朋友说啊，乌鲁木齐竟然这么时髦，还有狗镇，就是专门为宠物们啊来这个精心打造的一个适合去毛孩子去这个交朋友去撒欢的地方。有朋友说啊，好洋气啊，确实啊，我觉得咱们打造这个狗镇的这个主理人应该说独具匠心，也发现了市场当中的这个商机了，是不是？所以打造的这个狗镇呢，我看了一下整体的设计，包括呢给狗狗给提供的这个欢乐的情绪价值也是蛮好的哈。欢迎朋友们能够在导航当中去搜索一下狗镇，叫 Dog Town 啊，狗镇，然后带上您家的毛孩子到现场呢去感受一下。因为他们家有一只明星的毛孩子，说是会在门口迎接每一个毛孩子的到来，而且他会经过特别短暂的判断，会判断出来您家毛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是不是很有意思？另外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几家新店啊，在我们探索城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今年以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主理人小店选择呢开在乌鲁木齐的一些城市街角，尤其是一些改造的自建房当中。你看有一家店叫做第七市茶，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店呢53平方的空间，那外部呢是回廊式的结构，进去之后呢，您像走在胡同里面，店里的装饰包括呢大部分是主理人自己手搓的，比如说灯啊、柜子呀、摆件啊，捡回来之后呢，人家进行了再次创作啊，尺寸呢却卡得非常好。这里有来自于天南海北的茶，有福建茶、云南野生茶、新疆草木茶，还有来自于中亚几国的这个茶哈，无所不有。还有咱们的这个主理人从各个国家收集回来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店里面摆的有这个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餐盘，有泰国的摆件，还有一些一看就有年代感的茶杯，都是作为摆件啊，是摆在他的店里头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啊。主理人呢曾经是一名俄语翻译，也做过大学老师，后来呢他

就开了这家店啊，就是想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整个自己所开的这家店当中。所以这家茶馆呢，不需要一个具体的定义，谁都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来坐一坐，下班之后呢，可以来喝杯茶啊，可以约人来谈事，也有私密的包厢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特别推荐的。到现场之后呢，你可以点什么茶呢？比如说来一壶这个薄荷沙棘玫瑰茶，非常清爽的草本香气，特别适合这个夏天去喝啊。时间的营业时间是从早间12点开始，其实接近中午了，到晚上22点，人均呢花费是在39块钱。这家店的名字叫做第七世茶馆，第七世茶馆啊。

今年以来呢，在乌鲁木齐做小羊特别流行，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手作是层出不穷，好像满足了我们每个人能够去动手去制作的一个小的心愿。我们越来越喜欢把时间花在做点什么上，哪怕做的不精致也足够投入，而且呢也是属于自己的创作啊。最近呢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自习室，这家自习室跟咱们学习自习室不一样，它是一个缝纫自习室。我真的是头一次来听说这样的自习室啊。店内呢是50平方米，有3个自动缝纫机的区域，新手可以从发圈、小包包做起，熟练一点的朋友呢能够亲手做出一件连衣裙，最短呢是5个小时起步。这次做不完呢，大家可以留着下次继续来做。那么店里面有2种模式啊，一种是自动自助的缝纫，需要自个儿带布料，提供缝纫机、锁边机、熨斗等全套工具，按时间收费，就完全是 DIY 的时间，更适合有缝纫基础的人。另外一种就是啊，给您会设置有专属的缝纫课程，大部分呢是一对一的这个教学啊，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去做裙子、做包包、做一个这个发卡，就是做什么的都有。这个主理人呢说，想让更多的人去体验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在去年8月份呢，他辞去了在外地的工作，专门学习缝纫，然后呢回来开了这家店。他说这是一个安静的创作的角落，让我们能够在针线之间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我们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是从早间的11点开始到晚上的22点，需要提前进行预约，人均的花费大约是在99块钱。那他的地点是在北盛文创广场 B 座409号缝纫自习室。缝纫自习室，你看一下，现在乌鲁木齐的自习室越来越多啊！我前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乌鲁木齐非常关注自习室，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去这里自习，他去租一个位置，我也租个位置，他看他写作业，我看书啊。但是这种缝纫自习室呢，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大家如果说特别喜欢手作，您是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尤其有些朋友呢，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捣鼓，是不是？家里面。我们小时候家里面基本上都配置有缝纫机，可能趁着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您的假期里面你有没有偷偷的去踩上两下？我是有的啊，但是不太会用那个。但是现在你看有老师会专门教大家去做一下手作，就是去投入专注的做一件事儿，而且是手工，在现代追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得。如果说你也想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啊，可以去做一件属于自个儿的连衣裙也好，或者是发卡，或者是这种包包，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体验啊。

0: 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半点时间来刷新今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近期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纪录片啊，给大家来特别介绍一下，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特别制作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温暖的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由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的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啊，还有呢11号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欢迎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二九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说，乌鲁木齐啊，适合毛孩子去逛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有专门为毛孩子们打造的这个狗镇啊，可以带他们去撒个欢儿。有朋友说，家里没有毛孩子，我也可以去吗？想去撸一撸猫。我觉得也可以吧，你可以去参观一下嘛，是不是？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计划想养一只宠物，但是呢无从下手啊，就是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忐忑，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另外有朋友说，其实乌鲁木齐市的儿童公园现在在晨练和傍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带自个儿的宠物在里面去散步啊，也是一个很安静的好地方。包括石人沟的四队啊，有这个专门为狗狗们打造的宠物乐园，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都可以带着毛孩子去这儿呢，去走一走啊，去转一转，去撒个欢儿都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说，刚刚听到了这么多美好的小店，就差一个行动了，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手作啊，去一定要感受一下啊。还有朋友呢，我刚看了一下，有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啊，还要找一找。把感觉藏心中，啊错的错。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真的很开心，我从小居住的城市有了越来越多样的新生活和新体验，也很感恩在这片土地有这些不同时期的出现的主理人精心打造的小店，用发现的眼光带我们去感知这些新的变化，与我们分享这些新的感受啊。啊，确实，其实每一家店都会藏着主理人热爱生活的模样。其实我们说，可能作为平凡生活当中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惊心动魄，或者是多么这个大的一些壮举，但是热爱且过好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呢？

今天呢，还有位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耳饰，说从10平方米的小店到现在已经开到了180平方米的两层空间。这家店呢叫耳饰啊，耳朵的耳。一进门呢，四面落地窗非常敞亮，这里面卖的全部都是这个耳朵上戴的啊，耳环、耳钉、耳夹，整整一面墙，3件99块钱。这个系列从这个我们的创作店来说的话，一直保留到现在，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呢一桌又一桌的饰品招呼着我们的眼球，有纯银的、木头的，也有编绳和水晶组合，材质和风格各异，可以去细细的去挑选一下啊。这个我好喜欢呀，我特别喜欢这家店啊。经过了3次的搬迁，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到达店里面去看一下，名字呢叫做耳饰竹芒，耳饰竹芒。营业时间是从中午开始啊，1点钟到晚上22点钟，人均的消费呢从39块起一直到299块钱不等。大家搜一下这家店，然后呢喜欢漂亮的女士啊，想去挑选一对怎么讲，就是不太容易撞衫的这种的耳饰，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您可以去冲一下这家店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傍晚的时间去遛个弯，特别适合在下午的时间，就是您觉得不燥热了，然后呢太阳落山了，遛弯的时候到这儿呢，到五岳江南去看一下，说品类非常丰富，还有手冲咖啡啊，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给爱美的女孩子来特别推荐的一家店哦，去冲一下啊。

暑假到了，这个暑假很多的家长会给孩子们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观影是其中之一。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我们给大家都介绍过了啊，但是有些经典的影片呢，我觉得在家里面大家如果说搜到资源啊，或者是买个会员，您可以带着孩子再次的去感受去看一下，有些电影真的是非常励志啊。比如说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您可以去带孩子看一下，它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全部都已经上映过了，叫做《雄狮少年》。这部片子呢特别适合我觉得是6岁以上的孩子们都可以去看，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孩子，不同年龄的理解的深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一个国产动画，它讲述的是一个很瘦弱的留守少年阿娟啊，小时候总是被人欺负，后来呢他学会了舞狮子，因为这是一个在广东这边啊这个为背景拍摄的一部这个动画啊，然后呢在舞狮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热血，所以我们说厉害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拼回来的啊。这部片子呢第一部那么已经是在前几年就上映了，去年的时候呢上映的是第二部啊，欢迎大家能够在家去找一下资源，带孩子去看一下，而且他的主打歌也非常好听啊，毛不易有演唱，然后呢张韶涵也有翻唱过，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调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除此之外呢，为大家再来推荐的几部电影啊，你看有一部电影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呢也是个动画，也适合六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去看啊。不过太小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吓人，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出现骷髅啊，有点吓人。但其实它是动画呀，还是蛮可爱的。大人也可以去看啊。就是这部电影呢，它讲述的是小男孩米格痴迷音乐，但全家都反对他，为了梦想跑到亡灵世界去。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呢，他用一个特别温暖的方式跟孩子聊到了死亡这件事情。电影孩子完全能够看得懂，不害怕，而且呢还可以明白很多很多的人生道理啊。这部片子呢在电影院当年是很火爆很火爆的，如果家里面有这个资源啊，去找一下，您可以陪着孩子去看一下这部《寻梦环游记》啊。还有一部电影呢叫做《追梦赤子心》，这部电影

0: 影呢适合的是十岁以上的孩子去看，它是一个体育励志的题材，我觉得特别适合中小学生。它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本来呢身材矮小，天赋平平，但是他疯狂的热爱橄榄球，所有人都会说他不配，他偏要去试一试，拼了命去练，最后呢虽然只是替补，但他赢得了全场的尊重。孩子看完这部片子会懂得，热爱这件事跟天赋没关系，你喜欢你坚持你就会了不起啊。当然有部片子好多的家长带孩子去看过了，就是摔跤吧爸爸，是不是？我觉得八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去看一下，他是讲印度一个老爸啊，逼着自个儿两个女儿呢去练摔跤，一开始孩子都恨死他了，天天练的是浑身酸痛啊，后来呢孩子们慢慢明白了，老爸不是在折磨他们，是在给他们一条走出去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在当年还是很火爆的啊，有的时候呢逼你一把的那个人恰恰是最爱你的人，对不对？有些朋友说怎么样能够激发孩子的内驱力的电影啊，就是也不闷啊，不装不端着，孩子能够看得进去，大人看了也会有收获。这是我之前看过的几部电影，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您可以在家里面带着他们再去重温一下，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九二九同城转。

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预告一下，本周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一个营地的负责人啊，要为大家走进直播间来介绍的是8月3号即将为中学生啊，我们的孩子们开启的一个叫做博湖文理之行暑期的研学营，面向新初二的青少年来特别的开放招募的啊。这个营地呢，它的位置就扎根在博森湖自然人文基地，来核心打造4类的综合实践课堂，有实景科创建模实践啊，带领孩子们能够去把这个数理的建模能够搭建起来。那么第二呢，是有咱们文史的溯源的寻访，比如说孩子们特别喜欢看历史书籍的，那么尤其是对近代史啊想要做特别了解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营地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非常知名的这个文史的研学导师，给大家来特别的讲一讲，而且会配很多的纪录片，您在现场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包括历史片。那么第三呢，是行走的思政课堂，户外情景化的法治思辨的研讨，结合咱们的生态保护，包括呢很多很多现实案例，跳出书本，咱们呢可以现场来一场这个人文的思辨的课堂。第四呢，是物理科考，依托这个实地的现场做一些观察实验，来探索自然里的物理现象。营地的时间呢是8月3号起，为期10天，是封闭式营地啊，全程呢孩子们要自己在这里独立生活10天啊，住空调宿舍啊，然后呢去食堂里面去吃1日3餐，引导孩子们建立起规律生活和管理自个儿的这种节奏，培养自我规划自我管理的品格，同时呢会搭配户外的体能拓展，文娱的实践活动来劳逸结合。活动全程是由资深的青少年研学导师领航导师来带

队，小班15个孩子，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深度的参与实景的实践。8月3号开营。本周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营地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到时候呢，咱们可以来实地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目前呢，大家如果说特别想来这个了解啊，我们直播节目这个当天为大家会来宣发的内容，您可以提前进到我们的群当中来等待一下，发送营地两个字到929微信平台，我们呢为大家会把这个直播节目的特别的一些这个现场的内容呢，逐渐的在群当中为大家来进行发布哈。关键词营地，这次营地呢招募的是初一升初二的这帮孩子们，也是好多家长特别惧怕的青春期爆发的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哈。好，11点53分了。刚刚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电影啊，其实这些电影呢不是在今年暑期上映的，是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自己呢看过，会觉得非常励志，并且呢能够给孩子带来自驱力的这样的电影。我推荐了好几部，也都是我曾经闲暇时间带着自个儿的孩子去逐一的看过的哈。真的，这电影呢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对我的启发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给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其中的这个《熊市少年》是我特别推荐的啊，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在家里面去找找相关资源。第二部当中的主题曲呢叫做《无名的人》，由毛不易首唱，张韶涵呢翻唱了，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听的时候呢再配着咱们电影当中的这个励志少年啊，最终通过了自个儿的汗水一举成名的这个现场，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是真的是让人热泪盈眶啊，忍不住起立去鼓掌。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各位追梦的朋友啊，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孩子们也好，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了努力，从此不会后悔啊。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看你买就五百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

0: 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0: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起我们日常生活的餐桌上啊，大家非常亲切又常见的当属西红柿炒鸡蛋了。很多人学会的第一道菜啊，非它莫属，包括我自己。
2: 嗯，是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啊，西红柿炒鸡蛋远不如炒鸡蛋历史悠久，中间啊隔了千余年呢。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炒鸡蛋的历史。

0: 首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炒鸡蛋，在现有文献当中啊，与其相关的最早记载为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书中所记的炒鸡子法，先是在铜制的炊具内放入鸡蛋，再加入麻油、盐和葱花来煎熬，成品甚香美。不过在当时炒菜铁锅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条件下，古老的炒鸡子啊，还远远不是百姓寻常家的一种菜式。
1: 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炒鸡蛋的普及经历了重重关卡。第一道关卡呢，来自于炒制的做法。炒在现代汉语当中有多重含义，仅就烹调方法而言，是指将食物放在铁锅不锈钢锅当中加热翻动，使之变熟或变干。一般呢，先要放少量的食用油。
0: 从现有文献来看啊，东汉训诂经典《说文解字》未收录炒字，但多数学者认为当时的熬应该与古代的炒同义。《说文解字》有记载，熬干煎也，即以火加热，用文火长时间的焙干五谷的方式加以制作。大约在魏晋时期，熬引申出了新的含义，炒的做法在文献当中出现了。
1: 《齐民要术》卷六至卷九首次出现烹饪之炒的文字记载，如芝麻炒之，还有麻油炒之，炒麦黄、磨令椒、豉汁炒之，证明炒法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不过细究其烹饪的器具方法，书中所述铜铛、磨令椒仍与今天的铁锅翻炒存在一定距离。

0: 随着冶铁业进一步的发展啊，铁制品向一般民众普及之后啊，刚才提到的炒这个字儿逐步具备了如今的现代意义。到唐宋时期，炒法已与现代大致无异。有学者指出啊，中唐诗词贺知章诗当中出现了萨漏银盘盛炒虾这一句，该诗作者顾况呢是江浙人士，理应熟悉南方人吃虾的口味，要保持虾的鲜美，在烹饪上只能采取快速加热、短促烹调的方法，因此啊，这里的炒应该符合大火快翻的含义了。
1: 到了宋代，由于冶铁技术提高，铁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烧压铁锅的出现为爆炒提供了可能，民间呢更出现了比较标准的炒字现代用法。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当中记录：“故都里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笑之，终不可及。”这里的炒栗虽然是以砂石为介质，但炒一字已经具有现在的意义。
0: 进入明清时期啊，炒制技艺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它的方法已经丰富多样了。随着烹饪精细化的发展啊，铁器以及煤炭运用于烹饪，使得炒成为以油为介质，用大火快速翻炒的烹饪方式，不断的完善并流传至今。

0: 百姓烹制炒鸡蛋的第二重关卡呢，来自食用油。在芝麻传入中国之前呢，人们使用的食用油都来自动物脂肪，比如周礼、天官、刨人在，反映秦献春行高屯，上高香，夏行巨素，上高臊，秋行独迷，上高心，冬行仙羽，上高山。
1: 大意为不同的季节，厨师选用应季的动物肉，用不同的动物油与之煎和调和五行，做成精美的食物献给君王。文献记载没有确实记录了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当时人们对油脂的理解和使用的情况，即以动物油作为食物加工的介质。
0: 芝麻传入中国之后呢，植物油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主要食用油。最早记载芝麻的传世文献是西汉史由所传的《急救篇》，麻为大麻及胡麻也。此后的文献进一步对芝麻做出了说明，学者对比秦用术与荆楚岁时记两部时代相近且分别来自南北方的著作，提出南北朝时期芝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一定地位。
1: 尤其是在《秦明要术》当中，贾思勰专篇提到种胡麻，并且是北方各地广为种植，这表明了植物油的丰富性。《秦明要术》当中有记载，胡麻也就是芝麻、麻籽、无精、红兰花已输于亚油家，说明当时已经发现了多种油料作物，并且已经产生专门的榨油的人家。其中否茄子法的细切葱白熬油令香，否瓜护法当中的无肉以酥油代之等，都强调了食用油在烹饪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
0: 有学者统计，全书提到油料作物七种，动植物油七种，包括芝麻油、苏子油、牛油、羊油等等，以其种类之多、种植面积之广，可以

0: 元代油菜传入啊，逐渐在南方取代了芝麻的地位，形成了北方芝麻、南方油菜的分布形式。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还依用途品质，将九大类油料作物分类排列，油类丰富。不过，受限于出油率，大豆、花生等作物的使用范围十分的有限。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榨油机传入了中国，大豆、花生等大籽绿果实进入了主流油料的作物，而芝麻油的生产与使用进一步的减少，逐渐形成了今日的用油现状。相较于秦一二数时期的麻油、水炒等古老的方式，食用油无疑赋予菜肴更加丰富的味道，大火翻炒的炒制也更加的便利。
0: 在食材上啊，鸡蛋也是百姓不容易得的原料。在原油上啊，有关食用鸡蛋的文献的记载是比较散乱的，三代时期的历史记载难以考证。有学者提出，鸡蛋在三代时属于较为高档的食物种类，普通百姓啊将其用于祭祀，而贵族将鸡蛋雕刻花纹做精细的处理，然后煮熟食用。管子奢靡当中提及雕卵然后月之，就是指对鸡蛋进行雕刻加工之后再使用。
1: 在汉代，鸡蛋的使用与烹饪范围有所扩大，以记载的用鸡蛋烹饪制成的菜肴，如张衡的《南都赋》当中提到，若其除膻，则有华香重聚，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春晚夏笋，秋酒冬金。民间百姓也有将小鹿、鸡蛋、鹌鹑等整只加工成菜肴的。隋唐及以后，用鸡蛋制作菜肴的技术逐渐被许多专业典籍所记录。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接着来聊炒鸡蛋的历史啊。其名要术当中对鸡蛋烹饪方式的描述十分的新意鲜活，书中呢将鸡蛋的烹调品叙述的是精致鲜美，鸡蛋既可以做主料，又可以做辅料，还可以通过蛋黄的色泽做着色剂。在炒鸡子法的叙述当中呢，贾思勰介绍到，首先要打破铸铜挡中角，令黄白相杂，将鸡蛋打破，在铜制平底锅上摊开搅动，使蛋黄和蛋白混杂，再细辟葱白，下盐米、红豉、麻油炒制，再加入各种调味品，在麻油当中煎熬一段时间，使滋味渗透鸡蛋中，甚香美。在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当中啊，我们不难感受到色香味俱全的饮食美学观，感受到饮食技法论述当中追求美的原则，尤其是在味这一项当中，书中又透露出许多的讲究。有学者统计呢，其名要术记载的菜肴在烹饪当中使用了数十种调味品和香料，极大程度地丰富了食物的风味。

0: 在其名要述当中啊，还强调调味品的适度性，比如在炒鸡子法当中只用了盐、豉、葱几种调味料来提鲜增味，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鸡蛋本身应有的鲜美味道。而且即便是使用调味料，也不会与鸡蛋液混合搅拌在一起，而是适当加入，这为我们今日的烹调提供了许多的思路。
1: 结合之前我们说到的内容，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在其名要述当中，炒鸡蛋的烹饪器具、烹饪方法与今天存在很大差距。
0: 这意味着烹饪者不仅需要获取鸡蛋、食用油以及其他的佐料，还需要具备铜制或者铁制的炊具。这些因素啊，使得寻常百姓难以具备炒制鸡蛋的条件。
1: 此时吃得上炒鸡蛋的，还需要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炒鸡蛋并不能与家常菜画上等号。

0: 和《秦明要术》啊所记载的代表性流行性而言，炒鸡蛋已经有了由高官显贵的饭桌走进民间的趋势。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秦明要术》当中所记载饮食文化呀，主要指的是民间日常饮食，而非指官方饮食，因为后者可以脱离当地的物产条件。
1: 这也说明，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炒鸡蛋已经逐渐向

0: 揭下了神秘的面纱。而随着作物种类、种植技术等不断的更新，百姓饭桌上的菜式也愈加丰富。
1: 炒鸡蛋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不断提高，进入寻常百姓家，在饭桌上的地位可谓是元老级别。反观西红柿在中国饮食当中的地位，则要用后起之秀来概括。在世界历史上啊，西红柿原产于南美洲，16世纪流传到了欧洲，被当成观赏植物。
0: 18世纪欧洲开始食用西红柿，并对其不断的改良。在中国，西红柿在明朝万历年间被西洋传教士引进。

0: 在赵涵的极品当中就有提到啊，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来到中国的。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番茄多做观赏，作为经济产品生产食用极少。
1: 清代吴其俊所著的《植物名食图考》当中提到了番茄的食用方式，其清脆时以盐素羊汁可食，长沙国庄多植之。那此时呢，西红柿仍属民间少见少食的品种。
0: 1933年，李俊做番茄研究，介绍了将番茄做成果酱、罐头、凉拌沙拉等。

0: 传统西式做法，以及中西合璧做成炒菜。炒菜也可以加番茄，一种是加番茄调味，适合肉类鱼香；一种呢是把番茄切成块，比如肉丝番茄炒鸭子。
1: 不过西红柿在当时并未成为百姓菜式，主要是餐馆菜品和实验品。同年，农学家邢锡勇在《园艺》杂志刊登《番茄之营养价值及其主要加工与烹调法》一文，其中《番茄之主要烹调法》一章之第二款“油烙番茄片”解释说，去皮切片，用油烙加鸡卵食之。
0: 虽然提出了西红柿片的简单做法，但西红柿如何切、是否去皮、炒到什么状态都没有标准的答案，显然此法还未成熟普及。无论如何，西红柿终于与南北朝时期的炒鸡子相遇，跨越千年的等待在此画上了句号。

0: 没有哭。
1: 西红柿炒鸡蛋后来呀，不断的普及，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汪曾祺在《人间滋味》一书的昆明菜当中，细致回味了他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吃过的炒鸡蛋啊，当时他在西南联大啊，其中提到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皮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糊涂，不过是打双引号的啊。不难得知，此时期的西红柿炒鸡蛋已经为众人所熟知，南北均已普及。
2: 没有高深的技法，也没有名贵的食材，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民第一菜，靠的正是这一份朴实无华。它是一日三餐的家常味道，是漂泊在外的胃最惦念的安慰，也是很多人学做的第一道菜。千年前贾思勰笔下蜃香米的赞叹，与今天我们在自家厨房里翻炒出的香气儿其实并无不同。烟火气儿从来都是最长情的味道。生活处处是学问，
1: 您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2: 我是樊晨。
1: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

0: 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风评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膜就叫范克斯。
2: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
0: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来萨来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0: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6: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0: 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其实这首歌啊也没有那么难啊，就是这个答案啊，这首歌的歌名只有一个字啊，是一位女歌手唱的。哎，这个好了，只能提示到这里了哈，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开始吧哈，这个开始奔跑吧。所以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奔啊，一首歌啊，一个字的一首歌。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已经参与互动了，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楚 AA 啊，这个半分力，还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 Smile，还有陈璇，还有暖风，暖风特有意思啊！暖风说：“孙燕姿绿。”
1: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绿光》，
0: 对，
1: 但是你提醒了说这首歌
0: 只有一个字
1: 儿，他就把这光去掉了。
0: 对啊，其实这个还是差一点点啊。还有这个燕子啊，蓝宝石，还有这个妮妮姐姐，还有芙蓉，还有玉凤啊、王凤等等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楚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说到了奔跑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啊、每一位朋友都应该蛮喜欢这项运动的啊，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速度和爆发力，对吧？
1: 嗯，
0: 然后感觉到这个夏天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运动呐喊和热血的气息，那就是足球狂欢的热情，对吧？那现在呢大家知道啊，正在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全球有很多的球迷啊都在关注着各国的比赛，而且呢经过这个非常激烈的角逐，本届世界杯的48支参赛队伍是进行了层层的突围，那每天晚上啊都有很多的精彩赛事轮番上演。那其实远方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就在我们身边也有一场属于新疆球迷，属于咱们新疆足球的狂欢啊。
1: 嗯，那就是姜超联赛了啊、在这个盛夏也是火热开赛了，不断的持续在比拼当中。
0: 嗯，
1: 不同于世界杯的国际顶尖对决啊，咱们这个姜超联赛承载着新疆本土足球的初心和梦想，汇聚了全疆各地的足球健儿。那赛场上有本土球员的奋力拼搏，全力以赴，他们带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在绿茵场上奔跑冲刺，传球射门，用汗水浇灌热爱，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
0: 是一场场精彩的赛事哈，不仅点燃了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而且也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在天山南北，在赛场之外有很多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啊。其实一直以来呢，关于以足球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也是层出不穷的，他们用镜头定格绿茵热血，用故事诠释足球精神。而这些作品呢，有说这个就是少年追逐足球梦的，也有讲述平凡少年怀揣足球梦想，经历风雨之后逆风成长的励志故事，还有啊，去还原职业赛场的残酷与热爱，展现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的，还有的聚焦的是这个足球的团队情谊，诠释足球运动独有的那种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竞技内核啊。
1: 嗯，足球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啊，更是一种永不言弃向阳而上的这个精神符号啊。它让我们明白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输赢，更是奔跑中的坚持，困境中的坚守，协作中的成长。在今天节目里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跟足球有关的影视剧作品。
0: 哎，说到这些影视剧作品啊，让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的是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少林足球》，对吧？其中呢还有吴孟达呀、谢贤等人的加入。他作为一部动作喜剧片呢，其实是2021年七月与大家见面的。而这部影片啊，讲述的是来自于
1: 2001年，
0: 对，眼花了啊。而且呢，这个讲述的是来自少林寺的这个。

0: 我因为我想不到啊，
1: 嗯，
0: 就是周星驰会拍一部关于足球的电影，
1: 嗯，
0: 而且还把这个少林，哎，这样一个元素融入到了这个足球当中，融入到这部电影当中，
1: 嗯，
0: 所以呢，什么时候把这部电影再拿出来重温，你都觉得不过时。值得细细咀嚼，反复观看。
1: 是，我们都说周星驰星爷的电影都是足够带有这个幽默感的哈。那说到了这一部特别经典的《少林足球》，大家有看过吗？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来重温一下。刘德华也为这部电影唱了一首歌，叫《踢出个未来》，一起来听听看。

0: 感谢刘德华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激情的演绎啊。
1: 嗯，
0: 没想到刘德华，因为我印象当中的他呢，就是唱的比较温情的歌，什么冰雨啊，就是忘情水啊，对吧？
1: 嗯，
0: 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活力的一面啊。那这是刘德华为电影《少林足球》所唱。

0: 的一首歌曲。那说到了周星驰，跟足球的渊源，他拍了足球相关的电影啊，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梦想吧，在多少年前拍了《少林足球》。那现在呢，他又这个编剧并执导了一部《功夫女足》，马上要与大家见面喽。那其中呢，就有提前有很多朋友去关注，比如说没有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其中还有刘嘉玲的特别出演啊，还集结了一些这个非常实力派的演员们的阵容啊。那这部电影呢，这个是一部运动喜剧电影，从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的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的这个过程，一直到2025年3月7号在深圳正式开机，然后历经了3个月的拍摄，到2025年6月2号正式杀青。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有历时2年的时间。而这部电影呢，之前这个周星驰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说：“哎，那到底哪一天上映呢？”后来呢，也是定下来了哈，是7月11号，马上要与大家见面喽。
1: 这部电影啊，是结合少林武功和足球元素，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呢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以及这个师叔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将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这样一个故事。
0: 是，那据官方这个释出的这个预告片啊，只有20多秒，然后呢，我们就只能通过这现在目前公布的这20多秒来感悟一下它的精彩程度啊。不过我们也期待着随着它马上要上映的这个节奏和脚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花絮和片段与大家见面。那我们就先聆听一下这样一个很短的预告宣传片。
2: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3: 太夸张了。

0: 迪丽热巴就像这个一束向上的光一样，给我们带来了能量。所以呢，这次由迪丽热巴啊等人一起共同主演的这样一部《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执导，还有比如说张小斐啊，还有张艺兴啊，也是值得期待的哈。那据说呢，这个迪丽热巴为了演这部电影，也是提前做准备，她进行了3个月的封闭式高强度的训练，而且呢，也是对于她的这个角色哈，有了很深的这个去训练一下吧哈。那她也是为了突破自己吧，然后比如说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角色打磨当中，然后可能也会去练一些这样的足球的特技等等啊。总之呢，为了更好的演好这个角色，看来这个迪丽热巴也是奉献出了很多的这种深入的一些体验吧哈。所以他也是这个训练长度远超于其他艺人的这个角色准备，而且呢，据说啊，他每天保持5到6个小时的户外的高强度的训练，而且呢，也是尝试着在泥里摸爬滚打，雨天也连续拍摄10几个小时，也磨坏了很多双的球鞋，身上还有一些淤青，还有添了一些新伤等等，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拍摄了很多，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为了这个角色，全都是亲自上。啊，拒绝使用替身，所以呢，我们也是为艺人、为演员能为这种戏的拍摄去奉献这么多而感觉到非常的敬业哈。
1: 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迪丽热巴。首先她真的长得很漂亮。第二，她真的很努力。第三，她来自我们新疆。
0: 是，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7月11号与大家见面的《功夫女足》吧。说到跟足球有关的影视剧作品还有不少啊，还记得有一部电视剧哈，是叫《功夫足球》吗？
1: 对，《功夫足球》这个电视剧呢，是由张卫健、容祖儿、吴君如等人主演的这个励志喜剧啊。这部剧呢，讲述了唐小顺带领众好友队友，凭借坚毅的意志和努力获得了胜利，并使中国足球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这样一个传奇励志的故事。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足球的电视剧啊，比如说在2016年由胡歌主演的国内首部校园高中足球联赛的一个青春题材的励志剧，叫做《旋风十一人》，可以关注一下哈。2002年由陆毅等人、任达华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壮志雄心》，其中呢还有米卢等足坛名人的客串。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026年由虞书欣等人主演的融合足球竞技、心理疗愈和轻悬疑的青春剧，叫做《灿若繁星》啊，都是跟足球有关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总之呢，我们可以通过足球这一项运动，感受到这个在赛场上的热血，感受到团队拼搏的力量，而且更感受到他们这种协作啊，包括拼搏啊，永不言弃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呢，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热爱而奔赴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点35分，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4: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

0: 点
1: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是
1: 东西组合。
0: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在线聆听喽。
1: 接下来进入来撒来撒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还是一起来听歌猜曲，
0: 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这个演唱者的名字呢，稍微有一点点难，因为据他的这个就是显示呢，他是一个由三个字母再加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名啊。就我之前以为他是一个组合，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哦，他就是一个人。所以他是谁呢？但是他唱的这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听，所以我们就是要猜猜看了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要把他的名字答对哦。我们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它是
1: 小城夏天，
0: 是大家都听过，但是至于演唱者可能有一点点犹豫。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就是可能真的是有难度了啊，那个Smell 是回答对的，包括蓝宝石，还有 A 你是特别的，包括刚才发了一个就是小写的，哎呀不管它大写小写吧，只要大家答对就可以了哈。来自于 LBI 利比啊，那这个利比呢，他是一名很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他作为90后原创音乐人，也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他其实在自媒体当中创作的歌曲也是被大家所熟知，就像刚才的这首小城夏天，还有比如说或许啊，再或者呢还有一首歌叫这个夏天和你拥入怀中，什么我们一起围着篝火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听听看看啊，叫做利比啊，小城夏天，你答对了吗？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城南花开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说到了利比啊，小东觉得他的歌的风格是怎样的呢？
1: 很清新，而且很 fresh
0: 啊，什么意思？
1: 就是很新
0: 啊，
1: 就是这种，
0: 不要说英文啊，就大家
1: 不知道怎么应该翻译，我想就是
0: 很清新，很新鲜。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对，
0: 是好。如果大家很喜欢利比的歌，有福了，利比要来新疆喽！
1: 真的
0: 啊，这个就在这一次的7月11号到12号，在新疆塔城乌苏市举办的这个乌苏啤酒音乐节。我们知道呢，这个乌苏啤酒音乐节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阵容也好，或者不同的玩法也好。那这一次呢，也是连续2天的一个音乐节的狂欢。那都会有谁来呢？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作品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特别连线到的是乌苏市星鼎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常娟，常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常经理你好。
2: 你好
0: 啊，欢迎常经理的到来啊。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乌苏啤酒音乐节的举办时间和举办地点，还有举办的形式。
2: 好的，此次乌苏啤酒节呢，我们的主题是 Happy 乌苏，乐享盛夏。我们的活动呢，女的这个日期呢是在7月10号到12日举办。7月10号呢是我们的一场这个啤酒节的一场开幕式。我们也配有晚上的这个文艺演出。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辽宁营口的这个专业的歌舞演艺团队呢，来到了乌苏，联合我们本地的文艺团队呢，共同打造一场精品的文艺晚会。这个是在我们的7月10号的晚上9点开始。然后呢，7月11号到12号是我们的2场的这个群星狂欢夜。我们是在乌苏市第一中学的运动场进行举办。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歌手、乐队以及流量艺人呢，都会在现场进行演出。这个时间呢是在11和12号的每天晚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晚上1点左右啊。
0: 好，那也就是说呢，10号是开幕式，11号、12号连续2天的音乐节，从每天晚上的8点钟开演啊。那现场的音乐阵容，包括乐队，包括有没有一些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跟我们透露几个呗？
2: 好的。现场呢，我们11和12号，我们共计邀请了15组艺人，这个包含歌手、乐队、一些网络歌手等等。比较知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腾格尔老师的团队苍狼乐队。咱们的这个歌手利比老师带着他的团队，以及咱们的谢帝的团队，然后都会来乌苏，以及咱们人的耳熟能熟的一些歌曲，比如咱们的王强老师会将他的经典这些音乐全部带回到咱们的这个演艺现场当中。
0: 对，就是这个王强的《秋天不回来》，包括马玉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等等，对吧？
2: 对，
0: 还有喜欢说唱的朋友，然后也可以关注，还有包括这个山人乐队、哈雅乐团，以及咱们新疆一支非常优秀的布卡木基乐队，就是那个随地大小眼的，还有迪丽瓦士乐队等等，都会去亲临现场。总之就感觉11号、12号是一场在草地上的音乐狂欢，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活动的更多详情，或者说想要购票的话，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2: 现在是这样，通过我们的线上宣传的海报，在我们的这个豆豆， 咱们的这个风票，
0: 嗯，
2: 然后咱们的晚报票务，然后以及酒票务上都可以进行购票，
0: 嗯，
2: 而且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也是开设了这个现场的，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内也可以进行这个票务的采购。
0: 嗯，是的，大家如果说哈，刚好在这个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如果刚好在这附近，然后包括乌鲁木齐过去，周末嘛也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晚上8点钟到现场进行观演的话，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的呢？
2: 嗯，这边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原因也是这个比较炎热，
0: 嗯，
2: 提醒大家到现场来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这样的设备的装备。
0: 嗯，
2: 在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场内的一条美食街，
0: 嗯，
2: 也有这些的饮料以及我们当地的这个新鲜酿啤酒等等，都会给大家一个已经准备到位。
0: 哇，
2: 但是大家帽子呀伞呀等等，还是提醒大家把这个防暑做好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其实每次都

0: 挺期待这个乌苏啤酒音乐节的哈，因为呢它是就是说咱们新疆人的夏天呢就是一定要是烧烤配啤酒，又是乌苏啤酒音乐节，那这会儿呢肯定会有咱们这个乌苏市的新鲜的精酿，对不对？
1: 对，
0: 新鲜的啤酒，对，还有美食的搭配，对，再加上音乐，哇，简直就是很美妙的一个周末了。总之呢，如果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乌苏啤酒音乐节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来关注到7月10号的开幕式，11号、12号的音乐狂欢啊，大家可以关注到秀动呀，包括九一票务啊，包括风飘飘务啊，包括官方平台的一些直播，来了解活动的更多详情，好吗？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常经理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哎呀，这么多的这个优秀的，包括乐队啦，包括组合啦，小东最期待谁？又是腾格尔吗？
2: 啊，利比，
0: 利比啊，
2: 啊，
0: 不行，利比是我期待的，你得再期待另外一个人。
2: 嗯，
0: 你要不是期待王强吧？他唱《秋天不回来》，然后我们说王强老师秋天还没来呢。
2: 对，我都期待，
0: 都期待哈、啊
2: 嗯，都喜欢。
0: 比如说这次还有谁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哈、
2: 啊？有腾格尔啊，然后。哈雅乐团啊、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山人乐队啊、
0: 嗯、
2: 康子琪、王艺昕、马玉啊、很多，还有这个马王 Horse King，
0: 嗯，
2: 铃木、陈一豪，
0: 嗯
2: 啊、刚刚我们说的利比也会到来、
0: 嗯、
2: 以及谢帝啊、
0: 嗯、
2: 还有这个建坤，
0: 嗯嗯，好，等等啊，我们可以期待着他们在7月11号、12号与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场音乐狂欢，所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歌声，特别是利比的歌声，把夏天和你拥入怀中吧。

0: 正值美好的夏天啊，在盛夏七月，咱们乌鲁木齐的各种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啊。刚才远在乌苏市，对吧？那其实在咱们身边呢，乌鲁木齐的这个艺术舞台也迎来了，将要迎来一股这个芭蕾旋风啊。
1: 嗯，
0: 就在7月18号到25号，有3场风格迥异、各具魅力的芭蕾舞剧将会先后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华丽登场。那其中呢，最值得期待的就是7月24号、25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带来的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 哇，太棒了、作为中国芭蕾舞史上当之无愧的这个里程碑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自1964年首演以来呢，已经走过了62年、60多年的这个辉煌历程了，全球演出超过4000场，是新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0: 那在这个时候将会与大家见面哈、7月24号、25号，那其实我们应该对于那一段旋律是非常熟悉的。那通过这样的一段旋律，又用咱们这个西方芭蕾的技巧和中国民族舞蹈的元素相互融合，为大家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的形象，也是值得期待的。那其实呢，关于这一场的这个演出啊，也有很多的包括配套的活动。那比如说呢，在24号、25号演之前的23号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走进芭蕾的，有一种那个类似于大师课的感觉啊。如果对于芭蕾舞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或者将要学，再或者你曾经学过，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芭蕾入门的第一课。就在7月23号的晚上9点钟，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芭蕾艺术科普体验。那如果说您对于芭蕾感兴趣啊，对于这个芭蕾舞当中讲述的故事也都可以了解，因为呢，这个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大师一级演员王浩老师将会为大家亲自讲解啊，关于芭蕾舞的相关的技术技巧，包括零门槛的带你看懂芭蕾，还有呢，年仅19岁的黑天鹅，刘元景和主要演员将会在这个现场啊，为大家演绎《天鹅湖》当中最经典的黑天鹅与王子双人舞，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舞剧的片段轮番上演，让你一次看个够。那其实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感受到高雅艺术，本次演出啊，也是给大家给到一个非常利民的惠民的一个措施。如果您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的这个会员啊，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会员的话，那这一次呢，想要参与到这个活动，就可以用会员积分免费兑换这一场活动了哈。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去亲临芭蕾舞，用积分看芭蕾。就在7月23号晚9点，这一次的中央芭蕾舞团的走进芭蕾的芭蕾入门第一课的大师课值得期待。更期待的还有7月24号、25号的这一场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0: 听到的这个旋律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哈？
1: 是，
0: 配合着这样的旋律，然后用芭蕾舞的形式去演绎，也是不同的感觉。那说到了七月呢，其实说有芭蕾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有第三场非常经典的，来自于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寻找穆卡姆》，将会在7月18号、19号晚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那么作为这一次的芭蕾舞盛宴的这个第一场演出啊，
1: 对，我觉得这一场演出啊，一定会给大家，带领大家踏上一场探寻新疆传统音乐穆卡姆的奇幻之旅的。而这部作品呢，把西方芭蕾的优雅和新疆民族舞蹈的热情奔放相结合，用足尖演绎古老丝路的文化交融与当代艺术的创新表达，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风情和

0: 现代美感的视觉盛宴啊。
1: 所以呢，在七月，让我们可以去感受乌鲁木齐各大剧院的舞台上的精彩，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芭蕾的盛宴啊。如果大家都能够亲临现场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芭蕾艺术的极致魅力，感受到舞台艺术的魅力。希望在这个盛夏，大家都可以过得丰富多彩吧。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莱萨莱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
0: 我是小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九二九。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停车熄火之后方向盘一定要回正，不然会伤车。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有人问过啊，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所谓老司机的经验。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一探究竟。首先呢，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方向盘不回正会伤害转向系统吗？答案基本不会。各位您可能不知道啊，其实汽车在出厂之前，它的转向系统都经历过非常严格的一个魔鬼训练。根据国家标准呢，转向系统要能够承受至少30万次的来回打方向的疲劳测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好比一位钢琴家十级考试的曲子，他其实都弹得滚瓜烂熟了，你再让他弹一个小星星啊，是吧？这不是轻而易举吗？所以说转向系统啊，连日常行驶当中过什么坑洼呀，还有这个急转弯的考验都能够应对，那仅仅是停车时歪着方向盘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对于寿命的影响其实几乎为零。第二个问题，那方向盘不回正的话会不会影响悬挂系统呢？这个嘛也是多虑了。有实验数据显示，车辆的悬挂系统在满载状态之下不停的颠簸，都能够承受超过3.9万小时的疲劳寿命。而咱们停车的时候车子是静止的呀，那悬挂系统只是静静的承受着车身的重量，并没有运动，所以说方向盘回不回正对于悬挂的寿命其实也没有影响。那最后呢，还有朋友会担心会不会因此轮胎磨损不均匀呢？其实这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汽车在设计的时候本身车轮就带有一点点的倾角，并不是完全垂直于地面的。那厂家和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各种受力的情况，所以说方向盘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正回来，哪怕带来一点点的角度变化，其实对于轮胎的影响微乎其微。听到这儿呢，您可能就要说了，那既然都不伤车，那我以后就随便停了。不要着急，在有一种特殊情况之下，方向盘不仅不用回正，反而故意不打正才是更安全更正确的做法。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坡道上停车。在佛罗里达州啊，有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在山路或者是坡道停车时必须将车轮转向一侧，以防止车辆溜车造成事故。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记住一个口诀，上坡停车车头朝上，方向盘要往左打死，下坡停车呢车头朝下，方向盘呢要往右打死。原理是什么呢？其实核心就是为了安全嘛，万一啊手刹失灵啊，车子开始溜坡，那歪着的前轮会立刻卡在马路牙子上，像一块刹车石一样，阻止车辆继续的滑行，从而呢避免一场有可能发生的事故。所以说在坡道停车的时候，为了安全请记得把方向盘打到正确的位置。总结一下吧，在平地上停车方向盘回不回正对车子基本没有影响，您不用太纠结。在坡道上停车为了安全，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把方向盘打到正确的位置，让车轮顶住路肩。今天的内容供您参考。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16，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的行车推荐板块啊，跟大家聊聊最近刚刚正式开启预售的全新一代坦克300啊，坦克300。那咱们所有的数据都是结合官方的数据为准啊，也是客观的为大家梳理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实际变化。那首先说说这次预售的基本信息。那7月6号。全新坦克300是在上海正式开启了预售，目前呢推出了 Hi4T、Hi4Z 两款的插混版本，预售价分别是25.98万元和26.98万元。那经典的燃油版本也同步开启了盲订，官方呢还同步推出了7重的预售权益、覆盖了包括定金膨胀、置换补贴、低息贷款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购车福利。其实很多老的坦克300的车主之前、反馈过的、包括什么后排的我们关注一个活动，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或者6天豪华大巴均可以报名。如果说想要了解，您可以在92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详细咨询或报名即可。下面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儿。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本次节能与新能源车船税政策调整是国内汽车行业油电同权改革落地的标志性一步，也是新能源产业从政策扶持期全面迈入市场化成熟阶段的关键税制优化。崔东树表示，油电同权并非简单的一刀切均等化，而是依据车型技术属性、排放特征、使用场景，搭建一套权责匹配、税负公平的汽车税制体系。他认为此次改革有利于纯电动化的发展趋势，完全契合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化均衡发展的长期方向。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六月份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告6则，涉及召回乘用车总量是4.18万辆，覆盖4大车系5个品牌，其中德系品牌奔驰召回2.56万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61.25%；日系品牌丰田、雷克萨斯合计召回1.37万辆，占比32.76%；瑞典系品牌沃尔沃召回2501辆，占比5.99%。传动系统、电气系统、新能源、专用装，其中呢，奔驰因前驱动轴万向节缺陷发起的召回，是当月规模最大的单次召回。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五家中国车企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合计售出 13.84 万辆乘用车，同比暴涨 65%， 市占率合计达到了 12%。 同期丰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三菱六家日本车企总销量是 13.04 万辆，同比下滑 3%。 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本次 ACEA 也就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统计的是乘用车上牌量数据，覆盖欧盟27国、英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冰岛、挪威、瑞士共31个核心汽车市场。日系阵营整体增长乏力，仅马自达、铃木、本田录得小幅正增长，头部品牌丰田销量基本持平，日产、三菱出现明显下滑。细分数据来看，丰田5月销量 7.82 万辆，同比微跌 0.6%， 日产销量 1.77 万辆，同比下滑 16%， 三菱销量2269辆，跌幅高达 44.7%， 铃木销量 1.40 万辆，小幅增长 2.2%， 本田销量5695辆，同比提升 8.3%。 六大日系品牌总销量 13.04 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208辆，整体增长动能显著弱于中国品牌。奇瑞在南非完成从进口商到本地制造商的跨越。日前，奇瑞集团宣布，位于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螺丝林工厂重新启用。该工厂始建于1963年，是日产南非唯一整车制造基地，产出的皮卡、商用车销往40余个非洲国家，承载着南非近半个世纪的整车制造根基。伴随日产全球战略调整，这座老牌工厂产能持续走低，日产最终决定剥离南非整车制造业务。按照规划，奇瑞将对老旧产线进行智能化、柔性化改造，覆盖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全流程，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整车量产，实现奇瑞、捷途等多品牌多车型共生产。单班满产后的年产能可达5万辆，产线兼容燃油、油电混动、插混、纯电动全品类车型，适配非洲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近期领跑汽车公布了新款 B01 和 B10 两款车型的官图，其中呢，新款 B01 将新增云带紫、液态银两款车身的配色，座舱配备50英寸的 ARHUD、 17.3 英寸的 3K 中控屏、14扬声器音响以及主驾专属音乐头枕啊。新款的 B10 将搭载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百变灵动乘床功能、 1.83 平方米的全景星空天幕。在动力方面，新款 B10 将增加一款高功率版本的车型，最大功率达到180千瓦。新增的新款 B10 则增加了两款高功率版本的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180千瓦和185千瓦。联合国最新通过的智能驾驶法规当中， L2 级全面获批，这为中国车企的全球化进程打开了关键窗口。小鹏汽车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12号起， NGP、 NOA 等辅助驾驶功能将在全球范围内落地，这标志着智能驾驶技术的重大突破。何小鹏进一步指出，随着从规则编写时代进入到模型时代，智驾能力差距将在3年内拉大10到1000倍啊，所有的模型都将被重塑。他预计未来的三到五年内 L4L5 级的自动驾驶将实现落地，这将彻底改变全球汽车行业的格局。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百分百。
0: 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我是主持人佳慧。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怎样的好物呢？最近气温真的非常高啊，这两天还稍稍的凉爽了一些，但是看整体的这个气温的走势，在下周还会迎来高温。那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家里有小宝宝的家长肯定都有同款的烦恼，小朋友皮肤娇嫩，汗腺发育还不完善，稍微一动呢，满身出汗，像脖子、腋下、大腿褶皱处呢，是很容易泛红、起热痱子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宝宝。

不免会哭闹不停。那不少宝爸宝妈也是四处在找缓解的办法。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本期给大家推荐的带娃刚需好物——儿童专用爽身粉了。那当然，刚才有说到了，当下的气候啊是非常的炎热的。我们在挑选爽身粉，尤其是儿童爽身粉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些选购指南呢？包括有怎样的一些安全靠谱的优选款式呢？不管您是全职宝妈，还是家里帮忙带娃的长辈，还是待产准备待产包的准爸妈，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相信啊都可以给到您些许的一个帮助啊，在选择儿童的爽身粉的方面，要跟大家来一起科学挑选儿童爽身粉，安稳陪宝宝，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州的儿童厂商反执行的是婴幼儿专用的安全标准，成分呢会更加的温和。还有就是大家关心到的滑石粉的争议啊，市面上分滑石粉款和玉米淀粉、松花粉三个基底，儿童款呢都会严格控制重金属的含量。结合咱们当下的气候啊，也要多跟大家聊一聊。那其他的地方呢，有的时候会这个度过一个潮湿的季节，那爽身粉呢侧重吸潮防闷啊，也有这一类的爽身粉它是侧重吸潮防闷的。但是呢在咱们这边呢啊，干热多风沙啊，那我们选购儿童爽身粉呢，除了吸汗还要兼顾温和舒缓，不能带走皮肤过多的水分造成干燥起皮。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给宝宝用的产品啊，一分都不能凑合，专用的儿童爽身粉才是适配宝宝的肌肤刚需好物。那稍后呢在一段优选好歌之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三大主流基底原料到底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在原料配比表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看，怎么去选呢？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今天呢，将会来和各位宝爸宝妈和长辈们聊一聊儿童爽身粉的挑选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拆解的是它的三大基底，我们一起来进行优劣对比。目前呢，市面上主流儿童爽身粉呢是分为三种基底的。第一种是玉米淀粉的爽身粉，也是现在家庭选择最多的，因为它的粉质啊细腻柔和，天然谷物原料，低刺激，轻微出汗，日常褶皱护理完全够用。但是也有小小的缺点啊，就是如果遇到大量的汗水呢，那这一类的儿童爽身粉容易结块，那出汗特别多的宝宝就要勤补涂了。第二种是松花粉爽身粉，天然的草本成分，自带舒缓止痒的效果，起轻微痱子的时候用舒缓效果更好，透气性佳。那唯一的这个小不足呢，是这一类的爽身粉呢，它的价格要偏高一些，而且呢也要注意啊，自家的宝宝会不会对花粉有过敏，这是在选购这一类爽身粉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的。那第一次如果去选购松花粉爽身粉的时候，一定要先做好皮肤测试。那么第三种就是合规医用级的滑石粉爽身粉了，它的吸汗能力非常强啊，适合高温下爱出汗的宝宝们，那只要符合国家婴幼儿检测标准，其实就可以完全放心用了。那当然结合当下的这个气候啊，我们也可以推荐给宝宝，如果高温多汗，我们优先选择合规的滑石粉款。那如果宝宝不怎么出汗，我们也可以选择玉米淀粉款。那再一次的提醒啊，玉米淀粉款我们在使用前还是要做皮肤测试啊，要看看这个敏感肌的宝宝在使用玉米淀粉款的爽身粉的时候会不会有过敏的反应。那最后我们推荐到的就是松花粉爽身粉啦。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选购儿童爽身粉的一些干货了。那当然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会有几个坑啊，容易会被踩中，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首先呢，第一就是人工合成的香精，那浓郁的香味啊，爽身粉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呢，还是要去注意的。宝宝的呼吸道娇嫩，粉末吸入呢也是容易打喷嚏，诱发呼吸道的不适。第二个呢，就是关注到它的配料表中有没有像薄荷脑高浓度的樟脑成分，那这一类的我们说它的配料呢，它的刺激性比较强，小月龄的婴儿使用会刺激眼鼻，损伤脆弱的肌肤。第三要关注到的就是色素了，五颜六色带珠光的爽身粉全是添加色素，长期接触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第四要关注到的就是成分当中有没有像矿物油啊、石蜡呀这一类的成分呢，会堵塞毛孔，那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出汗一多直接就容易啊闷出大片的热痱。第五点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一些抑菌的化学剂，它是起到了短期止痒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会破坏宝宝自身皮肤的保护层。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线下选购的小技巧哈。我们在本地商超母婴店选购时呢，一定要翻看背面的配料表，那配料表呢越简短越好，优先配料只有天然淀粉，植物舒缓提取物的基础款是我们非常推荐的。给宝宝贴身使用的用品啊，永远是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3: 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在这个时段与您陪伴的悠闲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儿童爽身粉的选购指南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到就是儿童爽身粉的正确使用步骤和注意事项。那当然这个时候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佳慧一起聊一聊家里的宝宝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爽身粉啊？您觉得感受怎样，或者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来给大家共同的分享好物了。好的，我们继续带给大家儿童爽身粉正确使用步骤的一个分享。我们说到了儿童爽身粉的正确使用方法啊，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这个反馈啊，用法不对，其实呢是在白白的浪费，同时呢也会伤宝宝的皮肤。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正确的使用时机了。那比如首先我们要选择在宝宝洗完澡之后啊，用纯棉的毛巾把全身褶皱处呢完全擦干，保持皮肤的干燥再上粉。一定不要湿身直接铺粉啊，这样容易结块摩擦泛红。还有正确的手法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先把粉末倒在自己的手心搓匀，轻轻的按压在宝宝的脖子腋下腹股沟褶皱的位置，千万不要直接对着宝宝的脸部口鼻拍打。大风天开窗使用时更要注意了，避免粉末扬尘呼入呼吸道，用量呢一定要轻薄，薄薄一层即可，厚敷呢反而会堵塞汗腺。那另外两个提醒给到大家啊，就是当下的季节呢紫外线强，爽身粉是没有防晒作用的，我们出门玩耍的时候不能只铺粉不做防晒。那第二点要提醒到宝爸宝妈和家里长辈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啊，当下呢也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早晚气温也是偏低的，不用全身涂抹，只需要护好易出汗的褶皱部位就可以了。皮肤呢如果说这个宝宝呢有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摔了碰了在这一类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停用爽身粉的，掌握了正确的用法才能够发挥爽身粉清爽护肤的作用。

听众朋友下午好啊，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儿童爽身粉的好物推荐。下面呢，我们会针对不同月龄肤质的宝宝，给大家分情况的推荐适配的儿童爽身粉。我们先说说新生儿0到3个月啊，要推荐到的这个爽身粉的基础款啊，因为在这个月龄的宝宝啊，他的肌肤是非常的敏感的，首推的是无香纯玉米淀粉的基础款，它是零香精、零草本的添加，只做日常的干爽护理，不追求止痒的功效。4个月到2岁比较好动的宝宝呢，那在这个阶段它的活动量大，出汗多，那我们会比较推荐的是玉米淀粉。那当然，如果是特别高温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到的是检测合格合规的滑石粉款。2岁以上的孩子啊，他容易起痱子，肌肤偏热敏感的小朋友，我们可选用无香松花粉爽身粉，缓解红痒。还有就是特殊肤质的宝宝，比如干性皮肤的宝宝，避免吸粉力过强的高含量的滑石粉，防止皮肤起皮干裂。油性多汗的宝宝呢，我们优先选择的是吸汗力强、不易结块的款式。那当然，待产包准备的准爸妈啊，直接其实我们可以囤基础的无香玉米淀粉的爽身粉，它是完全适配新生儿的，而且性价比会很高。

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优选好物就是儿童爽身粉了。接下来呢，给各位家长啊梳理容易买到、安全靠谱的儿童爽身粉选购渠道。线下方面啊，其实我们都会有各大连锁母婴的生活馆啊、母婴专区啊、连锁的这一类的母婴门店呢，都是可以非常便捷的买到正规大牌的婴幼儿爽身粉的。而且呢，线下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当场来查看刚才所分享到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越植物越好。我们可以通过闻气味啊，包括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这个手的皮肤上呢来进行试用啊，避开浓香款，也避开啊相应的一些添加剂款啊。那线上我们要去选择到的一定是优选这个有三认证的一些产品。那同时呢，其实尽量去选择咱们新疆仓发货的母婴店铺，因为这样可以不用花漫长的等快递的一个时间啊。那给大家优选一些性价比的选购标准，比如呢，一般宝宝们的这个儿童爽身粉呢，基本上它的单盒容量是在100克到140克是非常合适的，家用不浪费。有些呢还自带了柔软粉扑，粉盒的密封性呢，我们要关注到啊，一定是要有很好的密封性的。那同时呢，有了好的密封性，是比较适配多风沙的这样一个环境，不容易受潮漏风。其实也完全不用盲目跟风啊，去买相应的一些高价款。很多我们的婴儿护理的品牌呢，是非常这个符合我们国标严苛的婴儿标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成分更贴合我们的宝宝肤质。那日常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搭配婴儿的纯棉的毛巾、吸汗隔汗巾组合套装搭配选择呢，也许会更加的划算。像刚才的一些我们选购的这个指南，可以给到宝爸宝妈长辈们更多清晰的一个选购方向喽。

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快速复盘一下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到各位儿童爽身粉专题的干货分享。首先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坚决不能用成人的这个爽身粉替代儿童专用的爽身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要分清玉米淀粉、松花粉、滑石粉的三种基底，也根据啊不同的气温啊，不同的地方，我们包括宝宝年龄和肤质来进行相对应的适配的挑选。第三呢，就是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要避开香精、色素、刺激性的化学添加剂，一定是要认准婴幼儿的安全标准。第四点呢，掌握正确的涂抹手法，避开口鼻，如果宝宝的皮肤破损了，就要立即停用啊。第五呢，就是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认准大型的母婴店啊，大的品牌，正规的产品不能去选购三无产品喽。

夏季干热多汗，儿童爽身粉呢是带娃刚需，那希望大家理性选购，科学使用，这样呢才能够守护宝宝娇嫩的肌肤，远离热痱子皮肤泛红的困扰。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给大家带来的儿童爽身粉选购的一个分享啊，可以帮助宝爸宝妈以及长辈们啊，在选购儿童爽身粉的时候呢，可以能够精准匹配，也希望所有的宝宝们都能够清爽舒适的度过炎热夏日。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15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

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你就是，奖品你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来跟各位一开始听到的一首歌，好久都没有听到了，但是我们经常呢也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花火，是不是
1: 烟火啊
0: 、嗯、好像每个人呢确实是有他自己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些特征在自己的身上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特征形成了我们不一样的自我。
1: 嗯，比如说你的特征是什么？
0: 我的特征，你先说你的特征吧，好吧？
1: 行，你先说。
0: 你的特征就是说啥的时候干个别的，就是你的特征。我的特征，我个人觉得就是严肃里面流露着活泼啊、然后呢，就是做事还是比较具有原则的。另外的一点呢，就是可能会更加的遵守一些。就是准则呀、不是一个轻易能够打破边界感的人，
1: 不是轻易能打破边界感的人。
0: 对，
1: 那这会不会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人设的时候会给你造成一些障碍？
0: 也有
1: 明明觉得很好笑，然后又就不笑。
0: 我倒不是说装酷啊，那种笑的那种东西
1: 啊，
0: 跟笑没笑没关，就是有些东西呢可能我也想尝试呢，但是我觉得我又不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我就不
1: 就是
0: 会去
1: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会想说我又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干嘛要这样做。
0: 那倒还好，只是想的就是哎，算了就不弄了。上去的话感觉也怪怪的那种感觉、那种样子、
1: 所以有的时候人设也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障碍。是不是？
0: 倒还好。对，正因为有人设，我个人认为
1: 才能立得住，是吧？
0: 那可能这个人设才是你做人就是大多数时候非常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选择吧。如果说你这个人的人设是跟你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你生活起来也会比较的累一点，我觉得啊。
1: 哎，是的啊。
0: 你的人设是啥？
1: 我的人设就是不设边界。
0: 就边界感差得很，没啥边界感啊。张伟
1: 就是
0: 边界感的，
1: 从不给自己设限。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不是我，你知道吧？就是我以前给自己的人设是我从不给自己设限，什么事我都要愿意尝试
0: 啊、
1: 比如说什么热气球啊、滑雪呀、还有什么滑翔伞啊。然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新人的阅读量的增长，
0: 最后来
1: 慢慢知道了害怕。但
0: 是、就
1: 是、
0: 其他东西你基本上都敢尝试，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我已经不敢尝试了。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什么都敢尝试，它也是一种人设，就是我给自己的人设，反而也限制了自己，有的时候逼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0: 就是有的人设是给自己立的，有的人设是给别人立的。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如果说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特别爱冒险的人，所以说当你们大家伙去哪里玩，突然有一个特别刺激的项目，那个时候大家伙就是把你嫁到那儿了，你不想玩都不行。
1: 哎，是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你要给大家伙立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刺激找的张文文，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就是那个好奇宝宝，到哪里都非常的好奇，都非要去尝试那个新鲜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其实我心里已经害怕了。
0: 是的、
1: 对，最典型的就是有一次，我给自己的人设是我是一个很胆大的人，都不害怕嘛。所以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跟几个特别年轻的00后。去了一趟那个密室逃脱，纯恐怖的，就是恐怖指数特别高的一个密室逃脱。
0: 阿姨，你一定要把我们保护好啊，阿姨。
1: 最后我是最弱的那个
0: 啊。你还真害怕了？
1: 特别害怕，然后就一直站在，你知道吧，队伍有6个人，我站在第3个、就是前有人后也有人，单独出去完成任务摸黑的时候我都拒绝了，我不去。问我为啥不去，我说我不想去。
0: 哎呦那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行吗？
1: 就是害怕，真害怕、就是进到那个密室的一瞬间，我的汗毛就立起来了。然后就黑黑的时候，没有灯的时候，我就已经要叫出来了，紧紧的抓着这个00后的朋友的那样子衣服，我说你把我带好，你时刻看看我在不在你旁边。
0: 那次幸好那几个人认不认识啊？
1: 有2个认识，
0: 有2个认识。

0: 为啥你要这样说呢？
1: 我记得有这样一首歌，
0: 谁唱的？孙燕姿吗？
1: 好像是啊，是我把歌名记错了，是不是？
0: 不是，你先不得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1: 今天话题就是我们聊一聊，就是你给自己设立的人设什么时候成为了障碍，让你没有办法突破自己，或让你没有办法舒服的舒适的生活。
0: 哦呦，这个话题还得深思一下，
1: 深思一下
0: 是
1: 吧？是
0: 不是啊？你说的那个啥是谁唱的？
1: 孙燕姿吧。
0: 孙燕姿唱的是不是 啊？张伟有一个人设，就东西记得啊，有点儿，有些
1: 片段
0: 啊，有点记得，有点模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也会让人挺着急的那种样子。
1: 那你想一想嘛、
0: 啊，
1: 有没有这么一首歌？
0: 有啊。
1: 无限大。
0: 无限大。
1: 好，来
0: 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啊。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你是一个抑扬顿挫的张文啊。
1: 我是我吗？哎，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
0: 西游记里是不是、啊、
1: 不是西游记里，
0: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不是、啊、
1: 那也算是一段
0: 是、啊、
1: 我说的是鸡明明，就是同福客栈的那个
0: 哦
1: 啊，那个叫什么
0: 饿死谁是吧我又说最后说
1: 对
0: 是你杀了
1: 你，然后他就金无命就把自己一掌拍死了。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
0: 今天说人设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设啊、
1: 嗯、
0: 当然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人设呢可能是立给别人的，有时候人设立给自己的，但是当你人设立得太就是太怎么说呢啊，太让别人认定这个人设的时候、
1: 嗯、
0: 确实也会限制你的一些对于一些事情的发挥、啊、
1: 哎，是的，
0: 是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说，今天张文也是想了一个突发奇想的话题、
1: 嗯：
0: 你的人设有没有可能也会成为阻碍你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1: 是，就是在生活中也会给你设置障碍。
0: 是的啊，
1: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人设就是一个科技感十足，不是科技感，就是非常科学育娃，而且讲求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0: 嗯，
1: 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不吃的。
0: 哎，你让起娃下次买上个冰棍吃下，他其实心里挺想的啊。
1: 就你比如说你说到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冰箱里放什么什么，那个里头会有什么什么菌，反正就是如果说你说你吃那个去吃这个生鱼，然后你像我们那时候吃那个就是上面有一层什么海胆生鱼，然后还有什么金枪鱼大腹的，然后那种里面放一个蛋的那种热热的那种饭，
0: 嗯，
1: 就也叫冬吧，好像那个字啊，
0: 冬啊、
1: 哦，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啊太恶心了，不能吃。
0: 嗯，
1: 这个吃了以后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好没有意思啊。
0: 结果回家啊，回家肯定先娃又是那样辣条啊啥那样喂的那种。
1: 因为就是其实他的孩子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出来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买了那个零食奥利奥给他的女儿吃了一块，当时他特别生气，他说我女儿生下来这么大还没有吃过这种食品。
0: 嗯，下次把越来越拿上来，
1: 说都是我自己做的，
0: 都是他自己做的，
1: 对，所有的甜品饼干都是我自己烤的，因为没有添加剂。
0: 哎呀，这个咋说呢
1: 啊，
0: 就是水之清则无鱼吧，我觉得是不是啊？有人有的时候也不能太没有一点点的，就是对于外界事物的抵抗了，是不是？人家为什么说养宠物的人、
1: 嗯、
0: 好像就是犯这种过敏啊、鼻炎啊什么的概率啊？因为他每天可能就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了。有的时候一种主动获得对抗的方式也是一种免疫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所以昨天就是我们就说到好多地方的美食，昨天见面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到了他从杭州来嘛，然后我说杭州的票串啊什么，他说
0: 票串啥东西啊？
1: 就是面、
0: 哦、
1: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浇的码子，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什么，包括什么黄鳝呀，然后还有什么炒的、爆炒的那种。
0: 哦、
1: 我说那个腰花加那个黄鳝的那个码子吃的票说太好吃了，他说太恶心了，我看到我就黑出出，我就不敢吃。
0: 张文儿，哦，嗯，你在我心里啊、哦，真是太那个啥了。
1: 那他没有说这么严重。
0: 嗯，
1: 我就说，我说你的生活乐趣完全止步于
0: 哎，那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人设呢，就会限什么？限制什么？你们下次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事、嗯、可能就不想叫他了。觉得他这个事儿多了，很
1: 逼他呀，
0: 就逼上让他吃啊，
1: 逼上让他吃啊！
0: 你今天必须得给娃娃这个鱼奥利奥吃掉，我跟你说，
1: 娃娃就算了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不要挑战别人的底线啊、但是他我有的时候会逼他吃
0: 啊，
1: 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吃我吃了不行吗？
0: 就这种感觉是吧？
1: 啊。
0: 我们来继续看大家伙的信息吧。
1: 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我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叫
0: 东子吧，东子是这样来说的，说，我给别人立的一种人设呢，就是老好人的人设。
1: 嗯、
0: 哎，现在有的时候也烦得很，他说，
1: 嗯，
0: 啥事儿别人都想找你帮忙，不帮去吧。人设都立到这儿了，就感觉啥事儿都得帮呢，帮去吧，有的时候确实还耽误自己的时间，而且呢，有的人，你就算帮了他之后，他也不一定能记得你的好啊。所以他说，下回再让我选择立人设的时候，我绝对要把老好人的这种人设，给从我的人设库里面剔除掉啊。
1: 啊、哦，然后呢？

0: 来，再来看一下，
1: 哎，你们评价也好啊，就
0: 老好人的人生，我都不好意思评价。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是这个老好人的人生特别吃亏，
1: 对吗？
0: 动不动被别人发一个好人卡，是不是？
1: 就会觉得，
0: 然后就
1: 慢慢的成了这些事都是
0: 你
1: 应该的
0: 了，慢慢的又成应该的。这个人设，我觉得赶紧要更改一下啊，
1: 更改一下，
0: 对，
1: 老坏人
0: 拒绝，
1: 老坏人。什么事都不要干。
0: 比如说我在职场上的人设可能就是个炮仗。
1: 炮仗。
0: 对，就特别容易炸那种。
1: 没有吧？
0: 所以就是每当就是
1: 我感觉你现在是个碾子啊，哪里需要就把你弄好先点你。
0: 不，我以前是这样，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碾子，现在不给我碾子
1: 啊，
0: 嗯，现在都是那种闷声音啊，先把你浇湿
1: 啊，
0: 嗯，让你炸不起来，一顿好话把你夸
1: 哦，
0: 各种捧杀，你知道，我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也是碍于我的人。
1: 张文，你看你啊，
0: 你知道吧，
1: 名字那么好听啊，张弛有度，文质彬彬啊，
0: 这是碍于人设。
1: 今天这事肯定你要上啊！我跟你说啊，绝对能出成绩啊！
0: 对，然后就是我的人设最后就成了是什么呢？就是吃软不吃硬，
1: 吃软不吃硬。
0: 对，大家为了达到目的都不择手段的夸我。
1: 嗯啊，行吧，我们这样，我们稍后人再听首歌吧，一会儿再来说你看到朋友信息的人设，好不好啊？
0: 好，来，我们来听一下《武林外传》的这首主题曲吧。
1: 行。
0: 然后同时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就是当年这个姬无命是怎么被这个自己拍死的。
1: 还有这么一段的吗？再回顾，就听歌回顾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这段台词我可以给你念一下要不
1: 可以，你来念一下
0: 吧。就是姬无命跑去要杀秀才嘛，秀才说慢着，杀我可以，但是先说明白我到底死在谁的手里。然后姬无命就说我呀，然后他又说我是谁，说姬无命只是个名字代号，如果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你又是谁，我生从何来，死去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怒才又说怒才秀才又怒吼说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然后姬无命说是我杀了我，回答正确，动手吧。就是这样一段
1: 哦，风格吧，
0: 我还没有搜到呢这段本来我想留给你念，让我来搜一下这首歌，结果你又不念，
1: 这不是属于，这就是我的人设，这种次元壁的东西啊，我从来都不碰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碰不碰，是你就根本没有上心
1: 啥上心，
0: 来吧，听歌吧，
1: 就这首歌我真的是不会不就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国家张门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龙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伦。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那么在你的人设当中呢，有没有说会因为人设呢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所谓的障碍啊。各位呢都可以把你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1: 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叫喵喵星啊。他说我这个人给自己立了社恐的人设之后，真的现在越来越不爱说话了。感觉已经分不清人设还是真的我了。
0: 随便吧。
1: 随便。
0: 那
1: 你刚才你我不信你社恐，你要真社恐你就不会给我们发这条消息。
0: 对啊，社恐的人参与他是他有一种就属于什么，就是现实生活中唯唯诺诺，互联网上那就各种厉害的那种感觉，你知不知道？所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也是他的双面人格？
1: 也有可能啊。
0: 还有听友海亮是这样来说的，说我给别人立的人设就特别能吃嘛，其实我真的也吃不下去了。每每到了跟大家伙吃饭的时候，最后剩一些东西吃不完，大家都说放心有我呢，就这一句话啊，我硬上头皮我也得把那些剩下的东西都吃掉。这样说好像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同事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块特别大而且特别能吃的，反正吃到东西吃到最后吃不完了，就说有他也特别高兴，有我的放心放心了。
1: 对，
0: 但是
1: 也曾经也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在我们这儿
0: 啊，
1: 给个撒就吃掉了，给个撒就吃掉了。那个你吃不吃这个？吃呢，吃，点着头那样的叫，
0: 他感觉鼻子里出的气比嘴出的还多，
1: 就这样了。然后呢？但是现在也是有一种那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觉。
0: 不吃了吧？
1: 现在你还吃啥？我不吃了。我真不吃，我吃不下了，天，我不吃了。
0: 吃饭不能走。
1: 对，现在显得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以前就给个撒就吃掉了，给个撒就吃掉了。
0: 对啊，来继续看大伙儿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海边的小喵啊，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在朋友眼里什么都不在乎的人，然后失恋了呢，就是别人也觉得我不会难受，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受到委屈觉得我也能想得开，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神经特别大条，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立的这种人设，我现在很后悔。
0: 那也挺愁的啊，是不是啊？
1: 感觉就是大家不是觉得你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在乎，感觉大家是对你什么都不在乎。
0: 没错啊。
1: 啊，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好的啊，来，我们再来一首。我发现啊，就是这个跟我有关的歌就还蛮多的呢。这个是
0: 啥？
1: 还是我吧。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我，我们来听一听吧，好吧。
0: 听那个吧，好不好？
1: 哪一个？
0: 我不配吧，好不好？就觉得那种人设好像不配。好吧，周杰伦的我不配嘛。这歌听起来高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人设啊。这个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人设呢，反而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种障碍啊？
1: 啊，
0: 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消息啊。小龙是这样来说的：说我给别人的人设呢，就是感觉情商低得很，神经大条得很。有的时候从我嘴里如果说出几句高情商的话，别人反而还会对我刮目相看啊。
1: 嗯，
0: 哎呀，也挺愁的，有时候自己难受。其实不是那么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嘴比心快，挺难受的，自己改也改不掉。啊，他这种感觉也能理解吧？有的人可能他没有那个坏心思，但是不知道咋了，说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讨巧那种感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觉得就人设的时候立得不好真的还挺难受的。比如说这位叫奶茶重度爱好者，他说我的人设好像就特别开得起玩笑，谁都跟我开玩笑嘛，我其实有的时候都气得不行了嘛。就是玩笑经常有开过的时候，
0: 对，
1: 可是大家就觉得爱跟我开玩笑。
0: 哎，你这样不好吧，把他的那个啥，把他的刚买白白的鞋子都给他踩得那么脏。没事儿，他开玩笑嘛，跟他开起玩笑很好。
1: 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就掉脸好像也没有用，
0: 这种情况就应该把鞋子两个鞋的鞋带就是互相绑上，然后挂到那个谁踩那人的脖子上。我也给你开个玩笑
1: 啊。对啊，特别是女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平时比较大大咧咧一点，就会给别人觉得很好开玩笑的样子，然后但其实有的时候就开玩笑开自己其实已经生气了啊。
0: 没错啊。看看时间也是到了节目说再见的时候了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设，我觉得舒服最重要，是不是？现在就讲究一个，很多人都讲究一个生活里面尽量给自己减少一点内耗啊。还是让自己活成最舒服的模样，我觉得挺重要的啊。
1: 是的，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干嘛非要给自己设一个不一定属于自己的人设呢？所以还是要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设立的这个人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0: 没错。
1: 所以最后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你了啊。
0: 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伦，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

0: 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学生按照自己的研究意愿，从11位老科学家中选择了自己的导师。第二天早上，贾普沃克准备给这里的人讲一次课。学生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仿佛课堂一般，恭恭敬敬地坐着。贾普沃克就在他们面前拄着拐杖开始讲授。他拒绝坐下，这是 KDA 第二次亲身倾听贾普沃克讲课。
2: 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团队，你们愿意留下在这里做研究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们需要遵守几条纪律：一，不得随意外出；二，不得使用和制造任何无线通信设备与外界沟通；三，不得带走这里的任何研究成果，除非我们同意；四，也是难以启齿的，就是你们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再与家人取得联系。不要担心，做不到这几点，我会把你们安全地送回帝国理工大学。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将你们在这里的经历消除。原因你们一定理解，就是为了保证这里的研究成果和这里所有人的安全。你们可以想象，饿狼般的军阀看到肥美的科技成果之后的模样。贾普沃克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研究所的由来。这几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了，都到大城市谋生了。这块土地荒芜多年，基本和西伯利亚的丛林别无二致。我们这里很隐蔽，不必担心，底下有完善的维生系统。这里在许多年前是军用设施，面积很小，我们改造了它。后来随着研究的推进，实验设备越来越多，我们就不断地拓展地下空间。在向下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德米特里制造了一个潜水艇，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北太平洋。好了，下面我们进入正题。我并不指望你们一遍就能听明白，但是希望你们听下去。我不想和你们探讨科研，我想和你们谈一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人类将怎么进化？应该怎么进化？我希望你们能够反复地咀嚼，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不思考，独特的大脑没有运转起来的时候，人就是普通动物。许多人的一生就是动物的一生，没有上升到人。请你们警惕，这个星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而是人类自己。德米特里准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他向贾帕沃克递交了辞呈。贾帕沃克眉头紧锁地看着他。
3: 请不要误会，我不会再想那个计划了，老师。
1: 德米特里看出了贾帕沃克担心的缘由。
2: 你什么时候走？
1: 贾帕沃克问。
3: 明天。这么着急？
2: 不是着急，我想择日不如撞日，随便选一天吧。那些学生有没有选我做导师的？有个助手，我的担子会轻松许多。
4: 好吧，这里规定我们11个人的来去都是自由的，既然有规定就按照规定办。你注意安全，
2: 不要再和军方打交道，只多做一个普通的观察者，进行秘密研究。
3: 我会记住的，老师。
2: 有关部门一定在拼命地缉拿对他们的将军发动恐怖袭击的人，钻地鱼雷挖出的洞一定会被发现。回去之后首先注意安全，不管他们有没有怀疑你，都不要暴露自己，最好能易容。你选择的那个沙漠非常的好，荒无人烟，目前也是秘密据点，但也不是万全之策。
3: 等等，德米特里，你难道是为了不给这里添麻烦才离开的？
5: 不，不是的，老师。
2: 你确定？不要骗我，这里对世人的保密级别极高，你不要担心，即使他们发现是你干的，也找不到这里，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3: 我是真的想走，老师，不要再挽留我了。您给我的研究课题，我一定会完成的。
2: 是的，务必完成它。甘肃的失算使得致命阿尔法被某些国家发现了，导致少量质子干涉原理和致命阿尔法的制造方法泄露，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你仍然必须提前想办法找到克制这种材料的办法。
3: 好的，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多保重，记住，希望是赋予存在的，有存在才有将来。
3: 老师，您也一样。
1: 与德米特里交代完毕，加帕沃克找到鲍德海探讨 KDA 原型机的处理决议。
2: 机器留下，我们自己研究用。
6: 哼，我以为你要卖废铁呢。
1: 鲍德海笑了一下，
2: 不要说笑，小杨昨天找我借用，给他吧。
6: 杨云石，这小姑娘要干啥？
2: 礼貌点，她已经60岁了。
6: 切，跟我比不就是小姑娘吗？
1: 鲍德海还在开玩笑，加帕沃克没有再理他。杨云石和其他涉足长生人计划的科学家便走了过来，查看这台原型机。
6: 你们打算干什么呢？这个铁疙瘩上可长不出生物细胞来。
1: 鲍德海问，杨云石没有理他。
6: 好吧好吧，随你们处理。
1: 杨云石打开 KDA 原型机的金属头盖骨，对周围的同事说，
7: 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搞通脑细胞这部分的无限生存，其他组织的永生还未开始。按照目前的研究速度，估摸

0: 我们的骨头化成灰了，都弄不出成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鲍德海小声嘀咕了一句，不卖什么药，我要把人脑放进去，其他部位的重生计划就不用做了。可是接口技术并不十分成熟啊。鲍德海并不看好这个业余时间做出的产品。杨云石听罢冷冷地说了一句，不成熟那是你，以后不许你看不起我们这些生物科学家。在一旁低头记录数据的卡什尔恐惧地咽了一下唾沫。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 KDA 看见杨云石正对 KDA 原型机操作着什么，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1: 那是人脑？
0: 没错，是人脑。
1: 他到底是谁啊？
0: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1: 求求你，求求你告诉我，这对我很重要。
0: 话音未落， KDA 激动得头昏脑胀，脚底不稳地仰面跌倒，然后后脑重重地磕在实验台冰冷的棱角上。后来的事 KDA 记不清楚了，他似乎听到许多人在他的身边跑来跑去，又感到自己被抬了起来，送到一个寒冷的地方，有金属物穿过了他的颅骨，刺进大脑，他却没有痛感。在耳畔低沉的如同被极度慢放的叫喊声中，他依稀能够辨认出德米特里在呼喊，呼喊声渐渐地放慢变轻，最后听不见了。 KDA 再次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后脑一阵一阵的疼，他似乎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沙利文在与索菲亚女士吵架，睁开眼他发现自己躺在太空舱中。他伸出右手查看，并非银白色金属，看来自己还在虚拟世界中，没有死掉。 KDA 按下太空舱的按钮，升起舱盖，挣扎着坐起来，摇摇脑袋，
1: 看来我是摔伤了，被送到了这里。
0: KDA 对着太空舱内的一面小镜子看自己，他的整个脑袋都被绷带裹住，只留两眼，鼻孔和嘴巴在外面，他的颈部有大片的暗红色。
1: 我真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0: KDA 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儿，待大脑清醒之后起身往大厅走去。自动门打开，厅里空无一人。
1: 人呢？都去哪儿了？
0: 他光着脚在大厅里慢走，所有的实验设备都在自动运行中，或处理物质，或处理数据。他走到了杨云石的工作台前，棱角上的血迹已经被擦干净了， KD 原型机却不在那里。
1: 被挪走了吗？哎，一定是溅上了我的血，拿去清理了。
0: KD 偶然看了一眼工作台边的时钟，他发现时针指着三。
1: 哦，原来是大半夜啊。
2: 好身手，你在干什么？
0: KDA 心中一惊，猛地转过身去，只见大厅的走廊入口站着一个陌生的黑皮肤年轻人，扶着金属门边摇晃边打哈欠，方才说话的人一定是他。
1: 你是？
0: KDA 问。
2: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
1: 沙利文，
2: 还能是谁？嘎嘎，
1: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是不是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变故？艾里克还好吗？
2: 都很好，不过我得警告你，你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你对虚拟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今天你还搞出个流血事件，我怕这里会越来越不稳定，偏离原来历史进程，那样你获取到的信息就是乱码了。
1: 那我该怎么办？
2: 离开这里，让我刷新系统，重新来一次模拟。
1: 不，先不要，我还有一些信息需要问杨教授，我还不能走。
2: 演化偏离了，你待着也没用。
1: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程度，不过我今天的确不小心，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我应该努力

0: 杨云石亲手给你做的手术，他是顶级的临床医生，没有几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
1: 对不住你们了，您不休息吗？
0: 上了年纪，再加上头脑思维活跃，睡不了多久。
1: 我有个问题，
0: 到时候还不忘提问是吧？
1: KDA 原型机是不是被转移到了那里了？
2: KDA 指了指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
0: 杨云石给你做完手术之后把你送回去了，然后和他的长生人小组继续工作。我记得他把生命维持装置、一个人脑以及 KDA 原型机组装到一起，放在太空舱里检测各项指标。
1: 教授，您知不知道那个人脑是谁的？您如果知道请务必告诉我。
0: 他的实验样本从何而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去问他了。
1: 他不想告诉我。
0: 那必有原因，你要理解。以我对杨云石的了解，他不愿说你绝对问不出来。
2: KDA 的双拳攥得紧紧的，心里堵得似乎要炸了。
1: 我一定想办法知道，无论怎样。
2: KDA 在杨云石的实验台前搜索，上面除了各种不知名的设备、一些放在甲醛溶液中的组织外，找不到任何纸质记录。
3: 别费力气了，
2: 德米特里走过来阻止他。
1: 教授，教授，我必须知道啊。
2: KDA 想说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目的就是寻找身世，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那个还未形成、不敢进一步想象的巨大计划，为了埃里克的计划。
3: 放下，
0: 没有允许，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
2: 德米特里发火了， KDA 只得悻悻地把手中的锥形瓶轻轻地放回实验台，颓丧地低着头经过德米特里和沙利文的身边向寝室走去。 KDA 一夜未睡，思绪万千。
1: 记得现实中德米特里教授曾经对我说过，他在星陨前20年，也就是明天，就离开了西伯利亚实验室，独自一个人去了南方。从那时候起，之后的20年，他对西伯利亚、对我的情况了解甚少。他现在都不知道杨云石使用了谁的大脑，那么他的记忆芯片里也就没有关于人脑主人的信息了。无论我跳到哪个时代，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除非教授对我说了谎。
2: KDA 的寝室门打开，沙利文走了进来。
4: 你真是无药可救，这里的模拟不能继续了，嘎，系统越发的不稳定，等我刷完系统再次重启一次。
1: 不，我不走。
4: 你就固执吧。
2: KDA 从床上跳下，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往大厅走。银白色金属圆台前并不是熟悉的贾帕沃克的身影，而是脑科专家杨云石和他的合作伙伴，还有几个学生。他们时而看控制台的屏幕，时而讨论，场面热火朝天。
1: 老师，
2: KDA 上前叫了一声。
1: 是你，头怎么样了？
2: 杨云石问。
1: 托您的福，已经无碍了。
2: 切，毛手毛脚的，
1: 你知道你流了多少血吗？找我有事吗？
2: 还是上次的问题。你死心了吧，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对捐献者最起码的尊重。
1: KDA 刚要追问，
2: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发现是贾巴沃克和鲍德海。
0: 我们正在谈一件有趣的事，你要不要参与啊？
2: 鲍德海狡黠地问。贾巴沃克也确认。
1: 好吧。
2: KDA 只得暂时答应。他跟随两个人来到了大厅的一侧，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陌生的蓝色走廊中。走廊一直斜向下，尽头是个对开门。
0: 我的实验室，
2: 贾帕沃克指着那道门说。贾帕沃克进入房间，顶灯自动亮起来。实验室不大，30几平方米，中间有一个圆形桌，上面摆着文件、电脑和光电设备。在环孔之中是一个黑色的灵柱状晶体，看不清内里藏着什么晶体。

0: 表面呈现出淡淡的、暗暗的异彩流光，像变形的彩虹。 KD 在记忆中回想起什么，艾利克曾经告诉过他，在谷底的那两年，自己化作的晶体就是这样，只是眼前的小许多。这就是 KD 伸手要触摸晶体，扭头先看了一下贾帕沃克一眼，贾帕沃克点头。 KD 把指尖贴在半人高的晶体上，竟然是暖的。这是一个会自行生长、孕育出任何物质的炼金房，现在里面正在形成一套磁约束球形关节，鲍德海定做的。贾帕沃克自豪地说，再过几分钟就做成了。他在圆桌边认真地观摩着宝石，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东西了，除此之外的任何领域研究都不及这个走得远走得深呢。是啊，耗费了您很多的血汗，鲍德海也感慨。回想当初，我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原有那套教研书上的物质理论根本无法支撑我的想法，于是我只能自己摸索，去推动理论进步，然后在我架构的新理论之上开始工程化。现在 K-Series 系统的原子夺取、改造和排布功能都完成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目前没有它造不出的东西，无论是一枚铁钉，还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人，或者一块石头，甚至一个星球。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原子供应和足够的时间，唯一麻烦的就是编码。如果有足够的编码方案， K-Series 系统可以把人类无穷无尽的想象变为现实。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人，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话。

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常。

0: 全球华语科幻新影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诺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诺尔，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贾鹏沃克越说越激动， KD 已经惊呆了。
2: 年轻人，想不想听听我们的计划？
1: 鲍德海的大手拍着 KD 的肩。
3: 我吗？
1: KD 受宠若惊。
2: 对，告诉你吧，我们想把这个成果与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结合起来，待杨云石的研究完成之后，对他的成果编码，让 K-Series 系统能造出他那种长生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还没试过给半金属半生物组织的东西编码，说实话我还是挺激动的。这可能是改不了的职业病，一想到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心里就有按耐不住的激动。我们是一个人都这样，
1: 贾帕沃克说道。
2: 杨姑娘真厉害啊，不得不佩服他，做这么难的课题竟然还能完成到这个程度。
1: 鲍德海抄起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翻阅起来。
2: 我期待他能让那台机器人动起来，用那个实验的人脑。
3: 两位老师，你们知道那个大脑从何而来吗？
1: KD 由于按耐不住的激动声音大了一些，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望着他，然后一起摇摇头。
3: 好吧，
1: KD 没声了。
2: 昨天晚上鲍德海和杨云石与我闲谈，谈到了 K-Series 系统，我们忽然想到，其实只要有他的参与，那么那台长生人视作一号，我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身体的无限生存问题就解决了，长生人计划就因此而完成。
1: 贾帕沃克越说越激动。
2: 我决定把那个人机结合的长生人的原子编码写进 K-Series 系统，尝试用 K-Series 系统去实现机械身体的不锈不损，维护机体的结构完整。有了 K-Series 系统，磨损也好，金属疲劳也好，机构缺失损坏也好，都不成问题了。我很期待，期待看到这样一个永生的个体究竟能够继承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会把它塑造成求知者、探索者、学习者、建设者，而不是战斗者。我们都老了，活不了多久了，离探索的脚步停下的日子也不远了。对当初那个没怎么放在心上的长生人计划有了兴趣吧？
4: 自然也要有所防备措施，当这个科技产物走偏的时候能在控制之中。
1: 鲍德海提醒。
2: 任何科技成果都是把双刃剑，
1: 贾帕沃克点点头。
2: 说不定他能继承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那点研究发现。
1: 两位老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微笑着转身一起面对 KDA。
2: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呢？德米特利。
1: 他们的话未说完， KD 只感觉眼前的世界突然凝固，一切声音、气味、触觉都消失了，眼前的图像如同河面上映出的不稳定的倒影，又被投了颗石子让倒影变得支离破碎，乱作一团，迅速被拉长、扭曲、搅碎在一起。 KD 的后脑突然剧痛起来，仿佛缝合的伤口被撕开一般，他捂着脑袋渐渐跪倒在地，上下左右分不清，整个空间的颜色和画面进入一种碎片化的癫狂状态。 时而什么都看不清，时而什么都分外的刺眼。他的头越来越胀，越来越胀，最后失去了知觉。 KD 睁开眼，看到沙漠研究所的天花板，艾利克温暖的手伸过来，轻轻地抚在他的额头上。
3: KD， 发生了什么？你不舒服吗？
1: KD 的脸红了起来。
3: 没有，沙利文在吗？
5: 好身手，刚才的模拟崩溃了，刚才你得到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
3: 我看到图像都乱码了。
5: 我早跟你说，你的影响叠加起来改变了事物的演化。原本应该是死老头德米特里被叫去说话的，现在可好，记忆芯片差点烧掉了。
3: 什么？凯迪惊呼了一声。
5: 不靠谱的，我切断了电源，拯救了一切，我不让死老头就这么完蛋。嘎嘎、
3: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还能再来一次吗？
1: 凯迪小心地问。
5: 再来？你脑袋行吗？刚才模拟崩溃的冲击好受吗？
3: 我没事，如果记忆芯片的状况允许，你尽快安排。
1: 艾利克担忧地看着 KD。
3: 不用勉强，如果实在找不到真相就不要强求了。
4: 我会找到的，来吧沙利文。
1: 当 KD 于电击的昏厥中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自己处在沙漠的地下研究所里。
3: 怎么回事？模拟失败了吗？
1: 他抬起手，却发觉只是两只机械臂。再低头看，自己的身子变得像一个垃圾桶，脚也不是脚，而是吸尘器和拖布结合体一般。看来，这次我变成了索菲亚女士。KD 试着活动双臂，还算自如，脚底的机构也能够移动。虽然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倒也无所谓。看看四周，确凿无疑是德米特利教授的沙漠研究所，只是那些绿色植物还依旧葱茏。现实中沙利文值守的十年里，他们都悲惨地死去了。
3: 人都哪去了？
1: 嘟的一声，墙壁底部的暗门突然打开，教授的太空舱迅速滑出。 KD 的心头跟着一紧。
3: 沙利文，你在吗？
1: 舱门打开，传出有气无力的声音。KD 上前查看，只见教授脸色苍白，双手捂着小腹，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枕头已经湿透，然而他凭借意志力努力地保持着平静的神情。
2: 沙利文，沙利文！
1: 德米特里又喊了一声。
5: 教授，我在。
1: KD 的声音也变成了索菲亚女士的电子音。
2: 哦，索菲亚，帮我找到沙利文，我有事情要他办。
5: 他在哪儿？
2: 你去外面看看。
1: KDA 便往升降梯入口走去，到了门口才发现索菲亚女士细短的手根本够不着操作按钮。她四下观瞧，从教授的工作台边拾起一根铁棍，勉强地按到按钮，乘梯上升。到顶部，她四下远望，只见茫茫的沙海空无一物。
3: 沙利文，你在哪儿？教授病了，他找你。
1: 如此喊了三遍无果， KD 当即决定回去。他现在这副躯体根本无法在沙漠中移动，

0: 教授，沙利文不在外面。
1: 是吗？看来我命该绝。
0: 死老头，你找我。
2: 突然从不知道哪里传来了这么一声，
1: 沙利文，你去哪儿了？过来帮我一个忙。
2: 德米特里越发的有气无力。
0: 死老头，我刚才在二楼图书馆捉老鼠，你要干啥？
1: 你把我推到医疗舱吧，用自动手术，我感到肝病又犯了。
0: 老头放心，你会没事的。
2: KD 看着沙利文将太空舱推到那个曾救过莉莉安的设备旁边，沙利文在控制面板上输入指令，设备的树冠页面便刷的一下子往下降，一只蛇形探头伸了出来，迅速地朝德米特里移去，探头朝德米特里脸上喷出麻醉剂，德米特里便头一歪，四肢摊开不动了。太空舱内的温度紧接着便直线下降，进入速冻状态。医疗器内又伸出几个蛇形探头连着手术刀，在教授的胸腹做手术。 KD 不忍看着场景，便转过身去，直到嘟的一声响起， KD 看到树冠里充满了营养液，一颗肝脏被几个蛇形探头轻夹着在营养液中悬浮，一旁的太空舱盖已经关合，仪表盘上显示零下120摄氏度。
0: 能治好吗？
2: KD 问沙利文。
0: 看情况，这已经是第13次手术，细胞快到极限。小机器人，你要干啥？扫地去。
3: 我在这里等教授恢复。
0: 得半个小时才能知道结果。
3: 这不是你塑造的虚拟世界吗？你不能从外部调整数据让教授苏醒过来吗？
0: 啊，你在说什么？
2: KD 忽然明白眼前的沙利文也是个被模拟出的个体，此沙利文非彼沙利文，他只能静静地待在医疗机前，看看肝脏细胞暗淡的颜色一点点地发生变化。加帕沃克说的寿命限制此刻就在他的眼前发生着。半个小时后，肝脏的颜色已变得鲜红，大概是成功了。太空舱门再次打开，在一阵冷雾中， KD 看见冷冻状态下的德米特里苍老枯槁的面容，心下黯然。舱内开始升温，树冠里的页面下降，蛇形探头夹着肝脏往太空舱移去，几只带着缝合装置的探头紧随其后，植入和缝合没用多少时间，而后有探头在教授的静脉中注射抗生素及仿生血液，补充体液并防备发炎。德米特里的心脏开始跳动， KD 惊奇地发现太空舱内竟然没有半点血迹，机器手术准确的无与伦比。德米特里依旧闭着双眼，眉梢还有双花，他仿佛陷入了一种很深的睡眠中，随着呼吸渐渐的均匀，脸色红润，人也逐渐醒了过来。
1: 又一次大难不死。
3: 教授，就没有特效药吗？
2: KD 忙问。
1: 寿命殆尽是没有特效药的，没关系，什么时候救不了就活到头了。
2: 太空舱底自动打开一个小口，伸出一根青合金短棍，德米特里把它拔出煮着，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KD 想上去扶一把，才发觉自己的小个头根本够不着。
3: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 哎，索菲亚从来不提问的，今天怎么？
3: 一，
2: KD 连忙摆手。
1: 你说吧。
2: 德米特里慢
3: 一。
2: KD 连忙摆手。
1: 你说吧。
2: 德米特里慢慢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慢慢地擦去脸上的水滴，看来即使是修复后，肝脏也无法支撑他做剧烈运动了。
3: 有关 KD 的身世和 K-Series 系统，

0: 德米特里的手忽然停住，面色惊诧地盯着 KDA， 眼中透出一种复杂的神色，许久才说话：
1: 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现实世界，而你也不是索菲亚，大概是 KDA。
0: 你怎么知道的？
1: KDA 惊奇地问。看来现实中的我已经死了吧。别奇怪，对我的记忆芯片的认识也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因为索菲亚的低等 AI 从不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我判断只有这种可能了。看来我只是模拟出来的数据个体而已。
0: 教授，
1: 别难过，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又经历过那么多事，早就对生死释然了。你大概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才来的吧？我不是说过吗？知道真相不一定是一件高兴的事，难道你忘了吗？
0: 可是我不这么做，或许永远也不知道了。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德米特里神色略显沉重。看来，您上次果然没有告诉我全部身世。我有权从塑造我的那些人那里知道我的过去啊。
1: 如果我不想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蛋？
0: 不，教授，我能理解您，就像当初我问杨明石实验用的人脑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他不愿意告诉我。您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您不愿意告诉我，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您至少告诉我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说过你的身世，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0: 大概是的。
1: 可事实或许恰恰……哦，对了，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不好，我遇到了很大的苦恼。
1: 为什么苦恼？
0: 因为我自己。
1: 怎么？
0: 我有时候不想要这个身体了。
1: 无论是力量、反应性还是寿命，那副躯干都是其他机器人无法企及的呀。
0: 不，我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1: 人？
0: 教授，这是我的烦恼，我不愿意把担子推给别人承担，所以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我要解决这个困难，需要您的帮助。首先就是知道我的身世，了解 KCS 系统。
1: 你这是第几次进入模拟环境？
0: 第四次。
1: 之前都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0: KDA 便一五一十地描述一番。
1: 是吗？都探查到这个程度了，看来我瞒也瞒不住了。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德米特里的面色越发凝重。嗯，
1: 你听完之后，这一点自信恐怕会烟消云散。
0: 德米特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整理思绪，又像是在犹豫，许久才缓缓地吐出一句：
1: 你杀过人吗？
0: KDA 的回路中一惊，顿了一下。是的，不过我基本没有杀害过善良的人，我只对穷凶极恶的人出手。话到这里止住，不知怎么的， KDA 忽然想起小林野城市里绑架艾利克的那个贫困而复杂的男人。
1: 其实在你被制造出来之前，你的手上就已经沾满了鲜血，你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
0: 德米特里低下头缓声说，
1: 生物领域的科技都伴随着大量的杀戮，对生物实验品的杀戮有时还要比这更加残忍。比如在他们存活的状态下，用刀、针、电和存量表在他们的躯体上弄来弄去，看大脑的各种信号反应，带有启发和思考成果之后，再把痛苦的他们丢在一旁，在本子上记录，然后再回去继续实验。你大概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0: 难道说？KDA 颤抖地指着自己。
1: 我后来才知道

0: 杨云石的脑实验样本都是从死囚犯监狱里购买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暗地里买通了监狱。这就是生物科学家的残酷。你对他的好感大概开始下降了吧？虽然那些死囚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应当即处决，可让他们像受刑一样被实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否人道呢？我还未说完，你猜，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时，是什么反应？有人惊愕，有人沉默，有人并不认为是错。
1: 自然是这样几种。
0: 然而贾帕沃克表示赞同，我也是，杨云石也是，威尔森也是。或者这么说吧，我们十一个人都不反对，反对的人都是那些学生和助手。我知道你一定无法理解，我也暂时说不清那些让浮躁的年轻人可能会厌烦的大道理。如果你将来能明白，我自然也就不必解释。如果你不明白，那我解释也没有用。你若有怒火，就等我把话说完再对我发吧。无论是对我也好，还是对贾帕沃克他们也好，所有的怨言都发到我一个人的身上。
2: 全球华语科幻新闻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认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

京时间的18:06，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嘉瑞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当然会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在这一小时呢，大伙儿也通过微信啊推荐您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江文佳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来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和第二位的都是团结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此刻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其次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行车速度在13.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分钟。除了团结路以外，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8分钟。此外，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7.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分钟。那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行到哪里了？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2024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乌鲁木齐市快速道路当中啊，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9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6.2分钟。此外，会展中街的双向啊，也就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最后呢就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呢，用一首《一笑而过》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0: 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是我们准备在开篇的时候呢先一改往日的那种就是比较跳脱的那种氛围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今天给大家展现出不太一样的那一面，
1: 哦，
0: 对吧？
1: 是不是？
0: 我们刚刚和杰克山在那个直播前我就商量了，我说今天呢这样子，我们不要一推开以后让大家感觉哎又是这两个，就那种我们就要给大家一种那种反差感，
1: 一
0: 种惊喜，一上来以后各位好我是甜甜，就是那种感觉，两个人就是那种很少女，
1: 但是
0: 那种感觉，
1: 但是我特别担心，就是听众觉得
2: 哎，这两个人是不是吃错药了？今天
0: 这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可能
0: 不会觉得像收听了一档新节目一样吗？就感觉每天醒来以后都有惊喜吗？好吗？
1: 我们就是为了跟听众保持那种新鲜感，是不是？
0: 对，必须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生活里面，你别说这个其他的了，你看像这个感情啊，这个亲情、友情、爱情，都得时刻保持新鲜感。我们和听众之间的这种听众情，不也得时刻保持一些新鲜感吗？是不是？
1: 你还别说，
0: 大家很容易喜新厌旧的，是吧？很容易，那手一拨啦，是吧？那调频一换，
1: 那我们的心就碎了，
0: 对，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每天在想着法儿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
1: 我们真的是费尽心思，
0: 没错，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我们也希望嘛，就是你看两个人在这儿闲谝耷拉确实有点
2: 干吧，
0: 对，干吧，咱们得救一点听众朋友们的四肺，对吧？就把听众朋友们的那种就是咱们得救一点，是吧？咱们就得一起来导是非，这个感觉才会不一样。
1: 说到干巴的时候，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位就是在来新疆旅游的一位朋友，然后买回去了一些馕，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吃缺点东西，他就跟网友征集馕配什么更好吃，他不会干巴，配的西瓜。我们呢为了避免我们聊天干巴，我们配的是八卦，
0: 没错。
1: 哎呀
0: 对啊，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咱们就不要偏干干的耷拉，好不好啊？咱们在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宣宣花因为下班的路上嘛，就是你堵在路上其实也是一个消耗时间的过程，对吧？你跟我们一起消耗时间是不是会快一点呢？对不对？
1: 你还别说，真是有一点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这个互动话题开启之前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就今天下班的路上到底堵不堵，这取决于大家能听我们多久就如果说今天路上稍微堵一点，可能大家还会就是多听一会儿如果大家今天回家的路都比较顺畅可能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抛出去呢，有朋友说我到家了，这样的话
1: 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0: 我觉得是
1: 大家堵的时间久一点
0: 那我觉得作为平衡好不好就是咱们节目里不能就老希望大家堵嘛，就我就平衡一下我希望大家堵两个小时更夸张是不是？这样我希望大家别堵了别堵了，好吧？你们就快快回家就是一下班一出单位门到家了好不好我就希望大家所有的那个通勤5分钟以内好吧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节目大家听不听不重要
1: 只要是大家开心就重要，
0: 对，别人都关注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只有我们俩关注你们到底有没有很快回家
1: 好感人
0: 我都感觉我跟你说
1: 良心不会痛吗
0: 你知道刚刚我说完以后我感觉我的眼角都蓄满了泪水
2: 我在想甜甜今天是咋了，真的是吃错药了吧
0: 是吧可能有一点但是呢还是比较开心

0: 啊，就是跟大家在这个下班的时分相遇啊。今天我们也有个互动话题，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比我刚说的那段话更正能量，所以邀请大家聊一聊。
1: 你看，我跟你讲啊，我们先不说互动话题的问题。XL 说
0: 什么？
1: 节目刚开始，甜甜的声音不就不对？
0: 不管你是谁，快从甜甜身上下来！等一下，
1: 说吧。
0: 等一下，我觉得你们过分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就是这样的声音，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啊！
1: 啊，然后那个，
0: 我是甜甜，我就这样声音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声音。
1: 听众朋友们，我能不能帮你们，就是，你说把你打一顿吧，好像也不太好。
0: 等一会儿，那个工作归工作，咱不要上暴力，好不好？咱们可以，你知道，作为主持人。你可以用语言抨击我，但你不要动手，因为动手我很容易就马上拉了话筒，我就回家。
1: 我跟你讲，此刻我真的想捶你的小胸口，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只能用不暴力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小小的暴力
0: 啊，挺好的。
1: 然后那个，你看秦爷就说了，甜儿啊，甜甜
0: 怎么了？
1: 你再甜就自己脑补、啊、
0: 就腻了，就齁了，是不是啊？然后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哈。现时段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哈。
1: 这个小时为大家主持的是杰克然和齁甜两位。
0: 对，没错。
1: 后天后天的甜甜已经准备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秦爷说了，必须听，一天不听甜甜的声音，生活没有乐趣，
0: 不是吧？
1: 当当当当，
0: 我感觉就是一个悬疑片，就马上那个氛围要诡异了，
1: 哎，飘起来了呀！
0: 是飘起来，是不是啊？
1: 看来我配乐还是不太对啊。
0: 对啊，因为我跟你说，我只能想不到那种飘起来的感觉，我只能想到那种乌鸦飞过的那个，啊、就是这种。这种感觉呢然后我看到微笑向南，他也有说，他说来了打卡报道，他说每一次下班的时候听到你们聊天啊，就会觉得很松弛，就像跟老朋友对话一样，这种感觉真棒啊、
1: 哎！我们就是大家的老朋友。那说到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给你能量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甜甜在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嘛，比我说的话
0: 还要
1: 正
0: 能
1: 量。
0: 对，就是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增加一下能量啊！就是有哪句话你听完以后，你觉得活力满满，能量满满？
1: 哎，是。
0: 就这句话你听到以后，你都会觉得哇，我的生活
1: 充
0: 太美好了，哎，就那种感觉啊！哎，那你有吗？就是听到哪句话，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句话就是
1: 我想想
0: 你很久。
1: 我想想吧，
0: 这个话题你都要想那么久，
1: 让我到现在支撑我的话还是挺多的。
0: 是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的。
0: 不知道该选哪一句，
1: 要不然哎呀，这个，
0: 我说一个我的吧，我说一个我的吧，就是有一句话，它真的支撑了我很久很久，让我就是觉得就是生活很美好，然后也很有希望，然后也觉得哇，为什么就是女孩子是这么美好的生物？就你知道，
1: 关于女孩子的，
0: 对对对，有一年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当时碰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姐姐，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是，就你知道吗？女孩子出去就爱这儿找地方拍照，那找地方打卡，对吧？就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自拍里面，然后呢，那个小姐姐就过来对我说，她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非要这样自己拍吗？她说我可以给你拍，就是她就说我可以给你拍，然后她会在拍的过程中，哇，太棒了，就是一直
1: 给你
0: 满满的情绪价值，你就觉得那一刻你会觉得哇，真的就是还是应该多休假，多出去玩，
1: 多见见世面，多交交朋友，
0: 对，哎，
1: 是不是？然后才能够感受世界的美好。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女孩子确实非常美好。就是我也去旅游的时候，就到那个当地的那种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街区啊，就是比较个性的那个街区去逛街的时候，我进去到了一个店里，哇，那个店里的那个导购小姐姐们，就是对我非常热情，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说是为了给我卖货跟我热情，是真的就是
0: 本身很热情，
1: 对，想要跟你认识，然后跟你聊天，对你充满好奇的那种热情
0: 啊，
1: 就是聊到你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让我觉得，哎，女孩子真的是挺美好的。
0: 但是我后来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她也想让我给她拍照，我们俩要互拍，是不是
1: 真的要这样吗？
0: 就每一次就把一个很美好的故事，最后的落脚点永远都是这样，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Smile 他就有说，他说让我充满力量的一句话，你有点胖哦。
1: 哦，会让你有力量吗？
0: 力量减肥吧，可能就有那种动力减肥吧。我觉得是这种，是不是？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土豆公主，她说，我的那种配得感比较弱一些。有一句话，让我有了配得感。她说，任何你在的场景，你不必怯场，因为你既然在。说明你是有你有那个资格
0: 哦。哇，天哪，这句也是啊，
1: 嗯，
0: 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就说，她说呢是之前有个同事跟我说的，她说她这句话呢其实真的让我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觉得自己其实挺棒的。她说人生本来就不太公平，有人天生长得可爱，有人天生就是那种干吃不胖的，还有人生下来呢就可以有好的成就。她说我也希望你有自己的能力，比如不被生活打败。
1: 哇，可以。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楠楠啊发来消息，他说到的这个我觉得还也挺有共鸣的。他说你焦虑是因为你本身就具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就像你不会为了造不出某某东西而焦虑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厉害。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等风来，他说我觉得有一句话激励我挺久的，世界上没有哪一步是白走的。
1: 这句话我觉得激励了我们很多年。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走的每一步，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对吧，都会给你就是未来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加成，是不是？
1: 还真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当年学美术，然后后来学习了就是上了研究生，就觉得哎，你学美术跟你后来的职业规划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啊，但是他现在在做一些就是关于服装的博主，所以他之前学到的那些知识对他现在的这个工作是有加成的，但是在很早之前就是想不到这一点。
0: 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白墨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有时候有些道理是突然间明白的。还有我记得呢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对我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当时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但是后来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如果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其实会活得更轻松更通透。你看，哎，我有印象，就是这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记得是一段时期的一个什么像流星雨还是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对，
0: 网络的一个热梗之类的。
1: 对，而且这句话我觉得是好多年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一开始听到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哦，确实有道理，然后也挺振奋人心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实实在在的体会到这一点。
0: 对，
1: 但是通过经验，通过生活的积累，然后能够感受到。
0: 是啊，空白哥说有一句话一直激励我，给我很多的力量。不要过度美化你没有选择的那条道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他可能总会在期待，是不是我没有选的那个方向更好，是不是可以让我变得更优秀，是不是可以让我的未来变得更充实。其实说不定还不知道你现在这条路走得顺利，是不是？
1: 是。还看到叶发来消息，他说今天的节目是杰克然演双簧，没有甜甜的事情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还想
0: 怎么会呢，
1: 这个双簧要不是没有两个人，怎么可能演得下去呢？你说是不是啊？悟空发来消息，他说以前的甜甜回不来了，以前的甜甜好像明白了，你还是怀念甜甜和团长的这个搭档，是不是啊？他是这样子，他说以前的甜甜回不来了，以前的甜甜和团长搭档的时候没有节假日，没有周六周天，永远都在台里。
0: 谁说的？
1: 永远在台
0: 眼里这句我不接受。
1: 然后他说现在和杰克然搭档了，节假日周六周天休息，就连平时都不在的。甜甜，你在走团长的路线吗？你说你考虑过我们这些忠实粉丝的心情吗？
0: 哎，团长的路线不是一般能走的啊。团长的路线得很
1: 有一定的
0: 阶段，有一定的基础，是不是？对吧？

0: 是告诉你，你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祈祷落幕时发来消息都说珍惜每一天，因为每个今天都是你未来日子里最年轻的一天。朋友们，多么有力量，
1: 太有力量了，
0: 真的啊！今天的我，
1: 这样说好像是哦。
0: 当然，
1: 就是在我今天的我是往后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刻。
0: 是的
1: 哦，是啊，
0: 嗯，
1: 对对对，这样想好像对很多事情就会释然很多，是不
0: 是？
1: 是
0: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活得怎么说呢，就好像未来很漫长，
1: 嗯，
0: 其实时间很短，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在说他们上学的时候，他们曾经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这好久好久以前呢，但你现在回想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啊，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有哪句话让你充满了力量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哪件事情哪句话让你觉得充满了力量呢？

0: 来吧，各位朋友们，让你能量爆棚的一句话啊，就听到哪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充满了能量，你会觉得这句话呢，它是鼓励到你的啊，那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飞鹰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听到之前你们节目里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挺鼓励我的
1: 哦，真的、啊，
0: 你们说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在。节目上聊一聊，先一些，还有我就会觉得很亲切，但是我从来没聊过哦。他会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说到的这个话会让他感觉本来之前还有点害羞，觉得哎呀，听就行了，我还聊啥呢？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然后我们说了这句话，可能他会觉得想尝试。然后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哦，哎，真好哎，
0: 好好好、哦，谢谢你，谢谢你啊。
1: 还有小赵也发来消息，他说，外界诱惑繁多，心浮躁就容易迷失方向。
0: 嗯，
1: 看淡无谓攀比，沉下心，专注自己的目标。
0: 哇
1: 啊，然后呢，摒弃杂念，稳步前行，方能抵达心中远方。
0: 小赵，你这句话说的
1: 格局
0: 太有深度了。是不是 啊？我感觉很有深度的一句话呀！
1: 哎，真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短视频的一些平台当中，会有看到别人各种各样的生活，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别人这样，我们是这那样，怎么样，就会有一些攀比、
0: 对比较，
1: 对，
0: 会比较嘛，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过好自己，跟别人比较，你比来比去，你就容易心理失衡，是不是？
1: 好好当下，
0: 对啊，胖虎说，我一直在践行一句话，
1: 什么？
0: 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其他的爱咋咋地。
1: 哦，哎呀，我觉得这个太实在了，
0: 对啊，
1: 是吧？
0: 但是每一句都说到就是那个点上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家人也照顾好，
0: 对啊，
1: 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特别好，
0: 是的啊。天降双侠说甜甜永远十八岁，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句感觉这一句话在众多的互动信息里很突兀。
1: 没有，刚才我们一直在、不是，
0: 我知道了，
1: 那个最年轻嘛。
0: 哦，
1: 今天是，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今天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
0: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我还知道了一点，我觉得他的这句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对吧？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瞬间充满了力量啊！
1: 哎呀，
0: 乔麦，乔麦他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麦说了些什么啊？乔麦你好，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嗨。
2: 钱宝、冉宝，下班快乐哦！
1: 下班快乐。
2: 星期三一过，一周的大山就翻过去喽。团长是当你们的领导去了吗？啊？

0: 他的路，为啥你们走不远呢？最有力量的一句话，那不就是走，下班整点儿。
1: 走，整点儿啊、
2: 嗯！
1: 哎呀，主要是团长退休了，就这路我没法走，年龄上有点限制，
2: 需要一点阶段
1: 和过程，需要一点时间，是不是啊？
2: 谁让甜甜十八岁呢？
1: 对，十八岁啊，离退休太久了，是不是啊？我们期待团长返聘回来的日子，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叶说，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哭一辈子，但会哭一阵子。哇，
2: 生活的酸甜苦辣嘛。
1: 对对对啊，你除了生活当中的那些苦楚以外，我觉得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快乐、惊喜，对不对？
2: 嗯，
1: 就是这些瞬间也会带给你生活的这个满满的层次感啊。
2: 嗯，
1: 突然好想你这位朋友，他就有说，
2: 嗯，
1: 他说呢，其实让我觉得特别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哇。我愿意、哦、
2: 这就是开始秀恩爱了、哦、
1: 对
2: 甜蜜的生活了 啊还有这个可爱他说刚才那位朋友乔麦给了我力量
1: 嗯
2: 本来我觉得这周过得昏昏沉沉的他说跨过周三这座大山这周就过去了我就感觉看到了希望
1: 是关键是我跟你说乔麦给我力量的还不是这句话
2: 嗯
1: 给我力量的是走下班整点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一天忙碌的工作、
2: 嗯、
1: 然后呢真的到下班以后有朋友约你说去整一点、
2: 嗯、
1: 喝一点那种感觉啊、
2: 嗯、
1: 你会觉得哎瞬间就是很放松
2: 就是而且在你非常累的时候需要一点能量的时候约个三五好友整点喝点然后吃点的时候、
1: 嗯、
2: 你就觉得跟朋友聊完、
1: 嗯、
2: 啊这好多事儿、
1: 嗯、
2: 真的都不是事儿了
1: 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嗯、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一句话让你充满了力量呢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会儿各位朋友们行进到哪一条路上了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啊。现在看去呢，其实晚高峰的节奏它来了，虽迟但到啊，它还是会到的啊。这会儿呢，像这个会展中街。从七大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呢温泉路高架从这个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
1: 是的，我感觉今天的晚高峰会稍微提前一点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是的。
1: 悟空发来消息说，哎呀田儿啊，
0: 怎么了？
1: 这会儿给你力量的应该是走，天天回忆力
0: 啊。确实是，
1: 是吧？
0: 真的啊，会让我充满了能量。这个季节的伊犁，各位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吧，漂亮。哎呀这个话筒下一档主持人不好意思啊，你稍微那个到时候清理清理全。就被甜喷着了啊。
1: 悟空，你是希望甜甜长在直播间，你又说跟甜甜说走，甜甜回伊犁，你到底想让甜甜干嘛？
0: 真的啊。哦，是 啊真的悟空 啊
1: 动不动给你打考勤，甜甜也不像话了，你周末都没上班，甜甜
0: 怎么两副面孔呢？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希望回伊犁的时候然后跟你连线然后直播。我又回家了，然后那个节目又上了。
1: 我就在想，你要是休假了悟空怎么办呀？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William 说，甜甜杰克然晚上好，个人最近觉得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在苏超赛场上，镇江的球迷在看台上展开巨幅的辛弃疾的画像上的那句何处望神州，他说让我觉得非常的力量十足，阳刚十足。
1: 你看到的这个内容确实小众一些哈，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这个赛场的比赛
0: 的
1: 内容。
0: 是的，是
1: 的
0: 啊。
1: 好，谢谢你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阿豪发来的消息啊，他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记得那时住院的时候看到过一段话，读完之后让我的病痛没有难受了。命运向我露出爪牙，我向他做个鬼脸。愿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是的，然后呢，我想问一下，从潮汐到潮汐这位朋友，这作为我们节目里面的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关于团长退休这件事情是节目里玩的一个梗，真的有人当真吗？潮汐到潮汐，你发问的认真的那个程度啊，让我觉得我不得不出来亲自再解释一下，你真的当真了。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多听众当真了，朋友们，当真的朋友举个手好吗？
0: 那倒也不会吧，虽然团长老在节目里立自己50+人设，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咱们那个静待花开，好吧？对对对啊，我们
1: 团长还很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可以等待这个团长回归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乐游流这位朋友啊，他说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附近有一个送在快车道。对不起有一个人在快车道上开20码的呢。我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啊，他说有个人在那个快车道上开了20码的这个就比较慢，开的比较慢啊，比较影响这个交通啊。那么也提示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呢咱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要给别人一些方便，对吧？因为给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啊，就不要造成一定的这个道路交通上的一些压力啊。
1: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阿豪的，是阿豪的啊。阿豪的那段留言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位朋友啊，他说他是叫冰岛咖啡的朋友，他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治愈你啊。他是这样说的，在你碰。

0: 到每一个困境基本上都是针对你的性格的弱点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会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为止。
1: 哦，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种反复出题啊。就是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那就应该实时的做出反击，它才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啊、我看到闪电他也有说，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意灿灿，这句话他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力量，就觉得挺对仗。哎，但是这句话确实啊，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觉得是从我们的这个长辈就开始在说的一句话。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妈妈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鼓励我，就用过这个，就用过这个话。因为当时是关于学业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妈妈就觉得哎，你再加油努力一下没关系的啊，就是但是总会过去的啊，这个事情我就对这句话挺有印象的。
0: 其实生活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
0: 是
1: 的，
0: 是
1: 的啊。
0: 还有这个奇怪小可爱他说，全世界都有可能背叛你，但你永远不能背叛自己。你要勇敢而坚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拯救自己千千万万次于水火之中。
1: 哇，这句话确实啊，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就像我看到的微信平台上啊，思思说到的这一句，他说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至今都很有力量。你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就是所有人都期待，可能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聚光灯下那个光芒万丈，但是有一个人他会觉得你不需要这样，你只需要自己温暖有光就可以了。哇，
0: 特别好。
1: 对对对，
0: 还有潮汐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话，就是我们现代人啊，特别容易在晚上的时候胡思乱想。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样的一群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辈子的事别用一晚上去想。
1: 想不明白的，一晚上你就用来好好睡觉好不好？
0: 是的，
1: 真的。
0: 就是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段哈，然后你就会想这一辈子的那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
1: 是。然后我看到
0: 未来可期，
1: 秦爷说送给所有上班族努力工作的人们一句话，别怕电量告急，你连接着永恒的电源。哇，这一句啊确实带一点那种鼓励大家
0: 能量，
1: 哎，这种感觉是不是啊？你永远有能量，你干就行了，猛猛干，就那种那种感觉是吧？
0: 你是懂秦爷的，我感觉这个你刚才那个语气非常适合，
1: 很像那个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是叫 Emily， 他就说，他说允许一切发生吧，他说对我来说就是允许一切发生。
0: 哎，也对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就是有应该和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就是一切的发生都是有迹可循，是吧？
0: 是。很喜欢你发来了一段，他说你知道发生奇迹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他的答案是相信奇迹。
1: 哎，我看到王朝说的这一句，我觉得还挺有点那种，就是没有那么满的能量，但又感觉就是那么个意思啊。他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半山腰总是很挤的，你得往山顶上冲一冲啊。他说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山顶啊，但是我感受到半山腰的这个挤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对对啊。
0: 还有看到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二月二，他说天天开心永远开心，开心最重要。这么说特别朴素啊，但是事实。
1: 对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叫做图像，他说心有山海静而不争，还有生活里呢是一个不争不抢的人，但是我觉得一切属于我的终会是我的。哎，你发现了没有，他虽然说他不争啊，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其实还是很笃定的，就是还是有那个自己的一些渴望的，是吧？
0: 是。朱光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来的是一张截图，应该是电影台词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只要往上走，天道自会断裂与你能量不匹配的人和事。
1: 是啊，那这样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觉得哪一句话让你充满了力量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假期

0: 里面，能够有一趟这个自己梦寐以求的行程，其实也会让你觉得能量满满的出发。是
1: 的，一句话能给你能量，一趟美好的旅行也能给你满满的能量。
0: 对，是的。
1: 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咱们就出发，五天的自驾，六天的豪华大巴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在这里呢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的第二季呢也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了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呢会亲历探访，带你走进秋冬新疆的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活活力的新疆。那么在七月十号、十一号的22:35，新疆卫视呢与您温暖相约。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感受到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啊。我觉得有一位朋友啊确实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位朋友呢应该是红哥，是不是猴啊？猴哥啊，猴哥，那拼音
1: 的猴哥，
0: 喝欧猴哥，对吧？猴哥啊，猴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杰克然没事儿，就喜欢搞点小抽象，我还以为他搞的什么抽象呢，就这在我们听众朋友们经常搞这种大抽象，对吧？这不算什么。他说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让关关自己好好过，是吧？他说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是吧？哎，
1: 是我前两天我在刷到那个小学生的一个互动的时候也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些回答。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
0: 对是吧？我们可以去有狼有狮，是吧？有小或者有小白兔啊，对吧的地方，
1: 你开心想去哪儿都行。
0: 对啊，然后我看到乐游流说力量满满的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个太有力量了，
0: 哎，这个真的很有力量，你知道吗？这句话能够让你在一个饭局上啊就是那个腰板挺直，对吧？你只要不想喝酒的时候你说我开车了，对吧？腰板挺得直直的，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对吧？你开车肯定不能喝酒，
1: 是
0: 别人不会说你什么的。行，那就下次啊，下次别开了就这种是吧？
1: 但是总会有人说那就给你叫个代驾。
0: 好像也可以解决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啊那些让你觉得力量满满的话是什么呢？

0: 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大家分享到了很多让你觉得能量满满的话啊，然后有花之俏也说，不纠结过往，不畏惧未来，专注当下即可。
1: 哦，
0: 哇，今天确实满满的正能量，就是那种感觉啊。你记得那个清早起床拥抱太阳，满满的正能量，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还很火，就是感觉让人瞬间就是感觉那个很洗脑，
1: 确实
0: 就跟着那个节奏，
1: 你唱完更洗脑了，
0: 跟着那个节奏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又有朋友来给我们在这儿搞这个下个小时的主题了，充满能量的歌什么的，这下个小时是不是充满能量的歌啊？
1: 嗯。
0: 为什么不可以呢？哦、对不对、啊？
1: 还有苹果茉莉水发来消息的说、不要担心两小时以后、或八公里以外发生的事情。他说觉得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了很多能量。
0: 是啊，大美新疆说呢，说明有山有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看啊、然后呢，归海风辉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感觉有力量的话是那个时期。大家会提到的啊、哦，是是是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语录啊、那当然呢也会时刻的激励着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当然呢、在明天的这个时刻呢，怎么就明天了呢？
1: 要结束了，
0: 还有下一个小时，
1: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先先发的这句话、
0: 可以，
1: 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我的人生没有走错的路，对了就庆祝，错了咱就进步。
0: 哎，你看说的多好、
1: 是吧？
0: 对、
1: 哎呀
0: ，XL 说本来想发点有能量的语录呢，突然间发现我的轮胎缺点能量，胎压有点低了，是不是、
1: 那就赶快调整一下。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啊，这个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啊。下一个小时想听到的歌曲，当然就是那些让你充满能量的歌喽。
1: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哈、只要你觉得有能量，你都可以发给我们。
0: 是的。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啊，因为这会儿呢正值高峰当中的高峰了啊。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大家应该都堵在各自回家的路上吧。这会儿呢从七道湾东街到这个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五星北路辅路啊，从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游戏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
1: 嗯，路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分享路况啊等等都可以啊。
0: 是啊，因为上一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有哪句话能够让你就是深受鼓舞，哎，就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唠叨，哎，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些这种人生的一些这个进程什么之类的啊，就他会一直就是鼓励着你。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也同样有个嗨唱的主题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有没有哪首歌就你听到以后你就觉得是那种能量满满，就你听完以后你觉得这首歌哇充满了力量。
1: 是的，
0: 哎，就是那种感觉的歌啊。然后
1: 已经有朋友推荐了。
0: 对，天降双侠说力量的歌曲，我的中国心，精忠报国，龙的传人，哇，每一个
1: 还真是
0: 每一个都很有力量。
1: 对，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充满力量的歌曲，
0: 很带感。
1: 阿豪也给我们分享了满满的正能量推荐，追梦赤子心。
0: 哦，对哈，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能量的歌啊。就我发现现在大家就对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嗨唱主题啊都能提前猜到，我觉得很棒。
1: 是
0: 保持住好不好。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隐形超人跟我们分享的是充满能量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的未来是什么，我做主。是这首歌吧，
0: 我的未来只有我做主，就那个爱情公寓，爱情公寓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1: 对，这首歌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郭采洁演唱的。听了那么长时间我才知道是郭采洁，
0: 郭采洁演唱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哎，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歌，我说实话啊，就是江海他提到的这个歌，我觉得我不知道他的能量在哪里，但是我得分享起风了。他是起风了这首歌啊，让我觉得能量满满。是为什么呢？这首歌我知道了，这首歌的歌词应该是起风了的一些歌词，是不是？
1: 应该是，
0: 对吧？我曾男子把与世界之大，对吧？它里面就有很多那种。我说起风了有啥好有
1: 能
0: 量的呢？咋起风了你就直接开始飘了？就那种感觉啊。
1: 还有完美也发来消息，他说我要推荐的是一首英文歌曲，名字叫做 Try Everything。就是尝试做每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生活的就是意义在就在这儿。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尝试，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饱满。
0: 对，
1: 对吧？
0: 哎，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先生说“男儿当自强”。
1: 哦，
0: 当当当当当，是那个吗？哎，
1: 应该是吧。
0: 我也不太知道了。
1: 反正那几首歌
0: 都很像，
1: 对，类似的那几首
0: 旋律很像，
1: 对，
0: 是不是？
1: 分不清名字。
0: 小时候可憨了，说汪峰的《我要飞得更高》，
1: 我要飞得更高。
0: 对，怒放的生命。
1: 这首歌我会唱。
0: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在唱这首歌之前，一定要先有那个状态出来，
1: 先酝酿酝酿。
0: 对啊，天哪啊！
1: 大美新疆发来消息，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烹羊宰牛且为乐。他跟我们分享的是正能量
0: 的句子，正能量的一些句子，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跟我们分享歌曲。哇，万江他又一次的出现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石蕊说万江，还有我觉得是一首能量满满的歌。确实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韶华跟我们分享的是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首歌真的也很有能量。
0: 对，哎，这首歌确实是啊。
1: 是吧？
0: 对，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满意啊，他就有说，他说景龙和景迪儿有一首歌叫《萧》，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能量。还有他说之前有一首歌叫《时光背面的我》， 还有这首歌也很有能量
1: 哦。还有木易给我们分享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闪耀》，这一听这名字就非常的有能量呀，就是尽情的闪耀你自己吧啊，开开心心的，自由自在的，是吧？
0: 对，
1: 放声欢笑，享受此生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已经呼之欲出了。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山和甜甜一起来推荐一下啊，就是有哪首歌让你觉得能量满满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今天注定就是一期让大家充满能量的歌单了。
1: 是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三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说到了能量满满的歌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了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Vivian， 他说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让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能量满满。
1: 是的，还有阿豪给我提示了，他说甜甜啊，你刚才哼的那个调调啊，那是骄傲江湖啊。
0: 哦、oh, ，
1: 就是这几首歌啊，我也分不清，
0: 很像对吧？
1: 我也分不清具体是哪个是啥是啥。
0: 是、
1: 啊，但是呢，就这些旋律啊，在脑海当中一出来啊，那个歌一出来，我们就也能哼着唱。
0: 对啊，
1: 就是这么家喻户晓的歌曲，
0: 没错啊。叶说米东这里的信号太差了，甜甜你去把天线扶一下吧。啊，
1: 来工作了，甜甜
0: 又来工作了啊，又来工作，好好好，那我就先扶天线了，好不好啊？那各位朋友们，今天甜甜就先到这里。就
1: 你是坐实了那个悟空说的那句话，一有机会甜甜就溜了，
0: 就跑掉了啊。然后说到这个比较就是有能量的歌，张任飞提到了《黑猫警长》的主题曲。
1: 哎，这首歌主题曲我真的没有印象来。
0: 啊哈，啦啦啦，黑猫警长。啊哈，黑猫警长，你没印象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再有印象
1: 了
0: 吧？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嗯，对啊，这样的一首歌。
1: 森林的卫士，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对对对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他说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就是一首特别嗨释放压力的歌。
1: 这么远那么近也跟我们分享了两首歌曲，是同一个人唱的，郑智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
0: 嗯嗯，
1: 星星点灯。

0: 的家门，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对啊，很经典。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做打工人不打气，这位朋友啊，他说能不能来一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他说每一次这首歌让我觉得能量满满哦，《无名的人》
0: 哦。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个芸芸众生里面的那个无名的人，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是
0: 的，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华丽篇章，他说李宇春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给女孩》，也充满能量。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是个老登这位朋友啊，他说孤勇者呀，还有张杰的逆战啊，他说多能量满满。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哦，你说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时期啊，就是我感觉就是听到的频率也很高，然后呢也会感觉是那种节奏很快，然后很有能量的歌啊。
0: 是，飞鸟也给我们分享了张韶涵演唱的那首《淋雨一直走》，也很有能量。还有包括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吴中，他给我们分享的是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哎，对，这首歌也是一首能量满满的歌啊。这样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呢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婷婷一起来分享啊，就是哪首歌你听起来就是能量满满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感受一下它的节奏吧。

0: 是最强的。这歌一听我现在就充满了能量，哎，
1: 是、嗯、尤其是他说到你是最强的最棒的这些一连串的这个
0: 被鼓励
1: 的时候，
0: 我的内心就对对对，是我是我，我是最强的最棒的就真的认可了，是不是？
1: 对、嗯、就是你就会往心里去、嗯、你知道吗？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叉叉这位朋友啊、嗯、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有一首歌啊就是特别的有能量，就让我时时刻刻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他说大女人
1: 哦
0: 哦哦，他喜欢这样的歌，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那种立大女主的那种人设，就是那种很飒的，
1: 嗯，
0: 飒姐。
1: 哎，你一说这个飒的时候，好像我记得什么，那个101组合，
0: 嗯嗯，
1: 就那个、之前唱。卡路里的那个组合，
0: 嗯、
1: 好像有一首歌叫做《飒小姐》
0: 啊，有，
1: 是不是？
0: 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的啊。
1: 还有，英年儿在哈、发来消息，他说、
0: 嗯、
1: 我推荐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0: 哇，
1: 这个名字就很有，很
0: 有能量、啊，
1: 能量，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娟子妈，她说。海阔天空吧，还有这首歌啊，又经典又有力量。
1: 哦，
0: 对 ，Beyond 乐队的很多歌，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有力量的，然后非常经典的歌啊。
1: 是，还有若有似无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去有》不是这首歌，《去有风的地方》哈，刚才分享过了，说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你。
0: 哦，
1: 这首歌我觉得也很有力量。
0: 是啊，樱桃说只有一首歌能让我觉得很有力量，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吗？恋爱 ING 你看一看就是那个恋爱就是很喜欢恋爱的朋友，
1: 应该正
0: 恋爱
1: 正在恋爱当中。
0: 对啊，就一听到这个恋爱 ING 的时候，
1: 恋爱中的女孩真的是容易变得笨笨的，
0: 对，瞬间那个哎感觉来了、就是那种能量来了，是不是、哇天哪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Mika 他就说，他说夜空中最亮的星啊，这首歌很有能量的哦、对，是
1: 还有一首歌啊、这位翅膀跟我们分享的，他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好喜欢我自己，就很有能量。
0: 哎，你别说啊、这首歌就是我都感觉啊、就是听完这首歌以后你都会瞬间爱上自己那种。是、
1: 我们真的应该告诉我们自己、我真的好喜欢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一切。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正视自己，爱上自己、喜欢自己啊，当然顺道也喜欢一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对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1: 不见不散喽。

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开篇我们要介绍一个耳熟能详的人，居里夫人，原名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法国著名的女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由于对放射性的研究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他又因发现了两样新的化学物质而元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人。接下来的心动文字展现了他对于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坚守和对人类的奉献。让我们跟随居里夫人的脚步，一起走进我的信念。我的信念，作者居里夫人。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天赋，并且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有一年的春天，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茧固执着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他们非常相似。像他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在近50年里，我致力于科学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后来一段时期当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屋里研究。后来我们就是在那儿发现了雷。在生活中，我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的。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世人的侵扰，盛名的渲染。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的利益时，

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的，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雷的专利，也就放弃了一笔财富。但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东西，而我们在工作中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报酬，而且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事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忱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唯一的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权益为理所当然，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苛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尝试之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年纪渐老了，我越会欣赏生活当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物、建筑，对宋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大自然的景色当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身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原因。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大自然的万千姿态当中，有一种植物以其清雅之姿、坚韧之性备受人们喜爱，那便是竹。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如同一幅淡雅的画卷，徐徐展开对竹的深情赞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篇文章，感受一份独特的情缘。爱竹，作者周作人。

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得夹住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了还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杆、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少，除汗衫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到过竹履，顺便一提，是闰土的父亲。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的一种向往，不敢想的这么一所房子来住，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开裂，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的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一件十分扫兴的事儿，因此推想起来，这在

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好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犹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较差。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是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的，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来说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这墨种乡愁已就不难被消灭了。

假如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美好的事物，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因为美的东西同我们的生命一样，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假如我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那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补充丰富自己的知识，可是这一切又怎能在平凡的人世间一一得到兑现呢？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继续感受文字的美好。当夕阳的余晖渐渐散去，夜幕悄然降临，海滨的仲夏夜拉开了神秘的帷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俊卿的笔触，走进海滨仲夏夜，感受大海的浪漫和夜晚的宁静。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

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要更为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波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霍霍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了下去，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成了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芒，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地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荡漾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细软的沙滩上，他们遇着凉爽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即跟您分享今天的夜读。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想要的或早或晚都在路上。生活中有些人会跑在你的前面，也有人会走在你的后面，但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在自己的轨道里稳稳地前行。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成熟的人经得起岁月的馈赠，也经得起岁月的历练。能在时光中慢慢沉淀自己的人，方能做到豁达笃定。放轻松，不必惊慌失措，不要愁眉不展。你想要的或早或晚都在路上。生活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有无限的可能。生活总是充满未知，你不知道下一秒出现在你生命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但有一点是确认的，人生因经历而丰满，生命因经历而厚重。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加上糖它就是甜的，加上盐它就是咸的，其中的滋味往往来自我们自己。生活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有无限的可能，只要拥有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你的人生终会闪闪发光。最后，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但我们都能创造未来。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是有些付出没能得到回报，是那些事与愿违的遗憾。可真正的回报也许并非一时的成败得失，而是生命当中的成长和蜕变。没有人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我们都能从现在开始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从今天起，做个健康快乐的人，向阳生长，做个乐观向上的人。

积极善良，做个简单幸福的人，努力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别怕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不可能的。你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年华。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等一个自然，开场曲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歌名想去海边。开启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虽然旋律当中我们闻不到，但是它会给你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给你带来的似乎就是夏天般的味道，我们一起聆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夏日。下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一起聆听。

所有美好事物源源不断的都在夏天到来，比如傍晚街道凉爽的晚风，清晨和煦的阳光，柠檬汽水拉开扣的悦耳，热出汗后一口冰镇的饮料。当然好像有人说冰镇的饮料在极热的时候喝不太好，但总有人喜欢。以及湛蓝天空上像软糖一样的云朵，空气当中弥漫的花草香，冰箱里刚取出的冰西瓜，一切事物在夏天这样的词下变得熠熠生辉。而有趣而热闹的夏天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对于夏天的想念总是能够与那些美好的记忆相连。如果季节可以用味道来表达，夏天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的，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有的人可能觉得是绿豆冰棒，有的人觉得是傍晚的清凉晚风，有的人可能是觉得烈日炎炎下的一个凉爽的空调，亦或是别的。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在夏天给予我们的所有美好、清新和甜蜜。希望在这个夏天的风会和幸福一起到来，与你如期相遇。

在我们的梦中，其实安放过很多诗意童年般的夏天，像是所有夏天的母题，横亘在后来你生命的经验当中。长大后的夏天，好像你无论怎么折腾，都是对童年夏天的蹩脚模仿。小时候你小心翼翼地想捞起月光，长大后你担心今晚月色真美的消息发出后收不到回应。夏天是蝉鸣，是鲜绿的树叶，是每次雨后都能闻到的泥土的气息，是透明的分不清深浅，如果没有荡漾波纹甚至感觉不到流动的小河。继续聆听夏天的味道，下一首《万有引力》。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她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护，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今天的主题，夏天的味道，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美好的夏天。接下来，蔡明佑《翻不完的夏天》。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热烈的夏天，一起赏味且消磨那些夏季的一切。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杰伦《我要夏天》。

来自于王大毛演唱，歌名叫做《去年夏天》。你会发现好像这首歌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但就是这样简单直白的表达，却与这样的一首歌发生了奇妙的反应。你在当中又听到了什么呢？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任然《半夏青春》。

0: 童年的夏天，一片稻田，一个冰棍儿，一辆脚踏车，一伙是蜻蜓低飞的午后，屋檐下欢快的燕子，成群结队打闹的玩伴，父母翘首以盼的眼神，自然地定格了我们那些年天真烂漫的微笑。后来慢慢长大，人们说这叫青春。所谓青春，走过童年后的大段时光，火车弯曲而行的隧道里，人群熙攘穿行的街道中，偶尔会绽放一片蔚蓝，留下斑驳的回忆。因为正青春，所以倍感珍惜。也似乎夏日的热烈与青春无比相似，我们的青春记忆总是大多停留在夏的季节。半夏青春除了炎热，还有更多的美好带给你我。
1: 和你约好一起去世界梦游，你害羞的抓紧我的手。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夏天的味道，而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聆听告人《爱在夏天》。爱在夏天究竟会唱些什么？我们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夜晚的城市像一个由小方块组成的巨大魔方，人们从各自的方块望向漆黑的夜幕。要是能把这幕布一盖一掀，让魔方转动起来，所有的劳力和不顺心都会随着转动被甩到九霄云外，该是多好的事情。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声音玩具，明天你依旧在我身边。继续切歌，下一首在哪里都很好，一起聆听。

们总是对世界产生很多的疑问，是否这些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完美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不完美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生活中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完美，但它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的生活的一件事，所以让它消失也并不可能。如何看待似乎才是修炼我们自己内心的重要方向。所以这首歌叫做《在哪里都很好》。我爱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孙燕姿《上好的青春》，一起聆听。

向往这乘风破浪已经远航，现实如孤帆舟上，灯塔渔火点点微光。

0: 每个大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孩，也希望那个小孩永远不曾改变。想一想，在这忙碌的生活当中，小孩时候的梦想是不是真的实现了呢？
1: 孩子到世界，
0: 这是一首来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就对未来有太多的假设，以梦为马，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后来变成了一种愿望。但愿我们都长留梦想在心中，因为少年不惧岁月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想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茶不思辗转反侧，看一部电影湿了眼眶。当你理解了耳朵这首歌歌词的意思，似乎就能够明白我们思念一个人原来还会表现在听觉上。晚安新疆，下一首牛奶咖啡，何必怀念。

0: 来自于周麦琪，歌名叫做《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留下来》。我们常见这句话，可能就是在网络账号的介绍里，如果装牌栏是空白，系统就会自动填入“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个人太懒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忘了这是哪个网站，或许是很多个网站的标语。如果不是微信弹出账号太久不用要冻结的消息，也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懒。这个人可太懒了，说好的学会玩朋友圈，经常写文章，要多读点书去锻炼身体，最后一样也没坚持下来。总是说下个月的一号开始就要怎样怎样，下个月之所以是下个月，因为它是下个月。那么这个月今天总要做点什么。
1: 更明白
0: 晚安新疆，下一首徐佳莹，人呢？

整首旋律都充满了无奈与悲伤的情调，在淡然的伤感旋律中，歌者语带不舍的口气带出了深陷情感的酸楚挣扎，如此的轻，但是却给了我们最沉重的负荷。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歌名叫做《人呐》。晚安新疆，下一首《夜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

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学生按照自己的研究意愿，从11位老科学家中选择了自己的导师。第二天早上，贾珀沃克准备给这里的人讲一次课。学生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仿佛课堂一般，恭恭敬敬地坐着。贾珀沃克就在他们面前拄着拐杖开始讲授。他拒绝坐下，这是 KDA 第二次亲身倾听贾珀沃克讲课。
2: 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团队。你们愿意留下在这里做研究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们需要遵守几条纪律。一，不得随意外出。二，不得使用和制造任何无线通信设备与外界沟通。三，不得带走这里的任何研究成果，除非我们同意。四，也是难以启齿的，就是你们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再与家人取得联系。不要担心，做不到这几点，我会把你们安全地送回帝国理工大学。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将你们在这里的经历消除。原因你们一定理解，就是为了保证这里的研究成果和这里所有人的安全。你们可以想象，饿狼般的军阀看到肥美的科技成果之后的模样。贾珀沃克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研究所的由来。这几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了，都到大城市谋生了。这块土地荒芜多年，基本和西伯利亚的丛林别无二致。我们这里很隐蔽，不必担心，底下有完善的维生系统。这里在许多年前是军用设施，面积很小，我们改造了它。后来随着研究的推进，实验设备越来越多，我们就不断地拓展地下空间。在向下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德米特里制造了一个潜水艇，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北太平洋。好了，下面我们进入正题。我并不指望你们一遍就能听明白，但是希望你们听下去。我不想和你们探讨科研，我想和你们谈一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人类将怎么进化，应该怎么进化，我希望你们能够反复地咀嚼，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不思考，独特的大脑没有运转起来的时候，人就是普通动物。许多人的一生就是动物的一生，没有上升到人。请你们警惕，这个星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而是人类自己。德米特里准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他向贾帕沃克递交了辞呈。贾帕沃克眉头紧锁地看着他，请不要误会，我不会再想那个计划了，老师。德米特里看出了贾帕沃克担心的缘由。你什么时候走？贾帕沃克问。
3: 明天。这么着急？
2: 不是着急，我想择日不如撞日，随便选一天吧。那些学生有没有选我做导师的？有个助手，我的担子会轻松许多。好吧，这里规定我们11个人的来去都是自由的，既然有规定就按照规定办。你注意安全， 不要再和军方打交道，只多做一个普通的观察者，进行秘密研究。
3: 我会记住的，老师。
2: 有关部门一定在拼命地缉拿对他们的将军发动恐怖袭击的人，钻地鱼雷挖出的洞一定会被发现。回去之后首先注意安全，不管他们有没有怀疑你，都不要暴露自己，最好能易容。你选择的那个沙漠非常的好，荒无人烟，目前也是秘密据点，但也不是万全之策。
3: 等等，德米特里，你难道是为了不给这里添麻烦才离开的？
4: 不，不是的，老师。
2: 你确定？不要骗我，这里对世人的保密级别极高，你不要担心，即使他们发现是你干的，也找不到这里，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3: 我是真的想走，老师，不要再挽留我了。您给我的研究课题，我一定会完成的。
2: 是的，务必完成它。甘肃的失算使得致命阿尔法被某些国家发现了，导致少量质子干涉原理和致命阿尔法的制造方法泄露，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你仍然必须提前想办法找到克制这种材料的办法。
3: 好的，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多保重，记住，希望是赋予存在的，有存在才有将来。
3: 老师，您也一样。
1: 与德米特里交代完毕，加帕沃克找到鲍德海探讨 KDA 原型机的处理决议。
2: 机器留下，我们自己研究用。
1: 哼，我以为你要卖废铁呢。鲍德海笑了一下，
2: 不要说笑，小杨昨天找我借用，给他吧。
1: 杨云史，这小姑娘要干啥？
2: 礼貌点儿，她已经60岁了。
1: 跟我比不就是小姑娘吗？鲍德海还在开玩笑，加帕沃克没有再理他。杨云史和其他涉足长生人计划的科学家便走了过来，查看这台原型机。
5: 你们打算干什么呢？这个铁疙瘩上可长不出生物细胞来。
1: 鲍德海问，杨云石没有理他。
5: 好吧好吧，随你们处理。
1: 杨云石打开 KDA 原型机的金属头盖骨，对周围的同事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搞通脑细胞这部分的无限生存，其他组织的永生还未开始。按照目前的研究速度估摸，我们的骨头化成灰了都弄不出成品。
2: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鲍德海小声嘀咕了一句，不卖什么药，我要把人脑放进去，其他部位的重生计划就不用做了。
2: 可是接口技术并不十分成熟啊。
1: 鲍德海并不看好这个业余时间做出的产品。杨云石听罢冷冷地说了一句，
6: 不成熟那是你，以后不许你看不起我们这些生物科学家。
1: 在一旁低头记录数据的喀什尔恐惧地咽了一下唾沫。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 KDA 看见杨云石正对 KDA 原型机操作着什么，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6: 那是人人脑？
7: 没错，是人脑。
6: 他到底是谁啊？
7: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6: 求求你，求求你告诉我，这对我很重要。
1: 话音未落， KDA 激动得头昏脑胀，脚底不稳地仰面跌倒，然后后脑重重地磕在实验台冰冷的棱角上。后来的事 KDA 记不清楚了，他似乎听到许多人在他的身边跑来跑去，又感到自己被抬了起来，送到一个寒冷的地方，有金属物穿过了他的颅骨刺进大脑，他却没有痛感。在耳畔低沉的如同被极度慢放的叫喊声中，他依稀能够辨认出德米特里在呼喊，呼喊声渐渐地放慢变轻，最后听不见了。 KDA 再次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后脑一阵一阵的疼，他似乎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沙利文在与索菲亚女士吵架，睁开眼他发现自己躺在太空舱中。他伸出右手查看， 并非银白色金属，看来自己还在虚拟世界中，没有死掉。 KDA 按下太空舱的按钮，升起舱盖，挣扎着坐起来，摇摇脑袋，
7: 看来我是摔伤了，被送到了这里。
1: KDA 对着太空舱内的一面小镜子看自己，他的整个脑袋都被绷带裹住，只留两眼，鼻孔和嘴巴在外面，他的颈部有大片的暗红色。
7: 我真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1: KDA 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儿，待大脑清醒之后，起身往大厅走去。自动门打开，厅里空无一人。
7: 人呢？都去哪儿了？
1: 他光着脚在大厅里慢走，所有的实验设备都在自动运行中，或处理物质，或处理数据。他走到了杨云石的工作台前，棱角上的血迹已经被擦干净了， KD 原型机却不在那里。
7: 被挪走了吗？哎，一定是溅上了我的血，拿去清理了。
1: KD 偶然看了一眼工作台边的时钟，他发现时针指着三。
7: 哦，原来是大半夜啊。
8: 好身手，你在干什么？
1: KD 心中一惊，猛地转过身去，只见大厅的走廊入口站着一个陌生的黑皮肤年轻人，扶着金属门，边摇晃边打哈欠。方才说话的人一定是他。
7: 你是？
1: KD 问。
8: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
7: 沙利文。
8: 还能是谁？嘎嘎。
7: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是不是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变故？艾里克还好吗？
8: 都很好，不过我得警告你，你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你对虚拟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今天你还搞出个流血事件，我怕这里会越来越不稳定，偏离原来历史进程，那样你获取到的信息就是乱码了。
7: 那我该怎么办？
8: 离开这里，让我刷新系统，重新来一次模拟。
7: 不，先不要，我还有一些信息需要问杨教授，我还不能走。
8: 演化偏离了，你待着也没用。
7: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程度，不过我今天的确不小心，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我应该努力做个影响虚拟世界的观察者的。等等，有脚步声。
1: 沙利们挠挠头，转过身去，看见德米特里严肃地站在他的身后。
9: 你干什么？你这个死老头子，一声不吭的出现，想吓死人吗？
1: 这次沙利文说得很流利。德米特里奇怪地看了沙利文一眼。
9: 切，现在的学生怎么这么没礼貌，我绝对不要这样不靠谱的助手。
1: 然后他走到了 KD 身边问，你没事了吗？
7: 教授，我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9: 好，那就好。杨云石亲手给你做的手术，他是顶级的临床医生，没有几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
7: 对不住你们了，您不休息吗？
9: 上了年纪，再加上头脑思维活跃，睡不了多久。
7: 我有个问题。
9: 到时候还不忘提问是吧？
7: KDA 原型机是不是被转移到了那里了？
1: KDA 指了指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
9: 杨云石给你做完手术之后把你送回去了，然后和他的长生人小组继续工作。我记得他把生命维持装置、一个人脑以及 KDA 原型机组装到一起，放在太空舱里检测各项指标。
7: 教授，您知不知道那个人脑是谁的？您如果知道请务必告诉我。
9: 他的实验样本从何而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去问他了。
7: 他不想告诉我。
9: 那必有原因，你要理解。以我对杨云石的了解，他不愿说，你绝对问不出来。
1: KD 的双拳攥得紧紧的，心里堵得似乎要炸了。我一定想办法知道，无论怎样。 KD 在杨云石的实验台前搜索，上面除了各种不知名的设备，一些放在甲醛溶液中的组织外，找不到任何纸质记录。
10: 别费力气了，
1: 德米特里走过来阻止他。
11: 教授，教授，我必须知道啊。
1: KD 想说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目的就是寻找身世，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那个还未形成、不敢进一步想象的巨大计划，为了埃里克的计划。
10: 放下，没有允许，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
1: 德米特里发火了， KD 只得悻悻地把手中的锥形瓶轻轻地放回实验台，颓丧地低着头经过德米特里和沙利文的身边，向寝室走去。KD 一夜未睡，思绪万千。
7: 记得现实中德米特里教授曾经对我说过，他在星陨前20年，也就是明天，就离开了西伯利亚实验室，独自一个人去了南方。从那时候起，之后的20年，他对西伯利亚、对我的情况了解甚少。他现在都不知道杨云石使用了谁的大脑，那么他的记忆芯片里也就没有关于人脑主人的信息了。无论我跳到哪个时代，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除非教授对我说了谎。
1: KD 的寝室门打开，沙利文走了进来。
8: 你真是无药可救，这里的模拟不能继续了，嘎，系统越发的不稳定，等我刷完系统再次重启一次。
11: 不，我不走。
8: 你就固执吧。
1: KD 从床上跳下，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往大厅走。银白色金属圆台前并不是熟悉的贾帕沃克的身影，而是脑科专家杨云石和他的合作伙伴，还有几个学生。他们时而看控制台的屏幕，时而讨论，场面热火朝天。
7: 老师，
1: KD 上前叫了一声。
7: 是你，头怎么样了？
1: 杨云石问。
7: 托您的福，已经无碍了。
1: 切，毛手毛脚的，
7: 你知道你流了多少血吗？找我有事吗？
1: 还是上次的问题。你死心了吧，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对捐献者最起码的尊重。
7: KD 刚要追问，
1: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发现是贾巴沃克和鲍德海。
12: 我们正在谈一件有趣的事，你要不要参与啊？
1: 鲍德海狡黠地问。贾帕沃克也确认。
7: 好吧，
1: KD 只得暂时答应。他跟随两个人来到了大厅的一侧，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陌生的蓝色走廊中。走廊一直斜向下，尽头是个对开门。
12: 我的实验室，
1: 贾帕沃克指着那道门说。贾帕沃克进入房间，顶灯自动亮起来。实验室不大，30几平方米，中间有一个圆形桌，上面摆着文件、电脑和光电设备。在环孔之中是一个黑色的棱柱状晶体，看不清内里藏着什么晶体，表面呈现出淡淡的、暗暗的异彩流光，像变形的彩虹。 KD 在记忆中回想起什么，艾利克曾经告诉过他，在谷底的那2年，自己化作的晶体就是这样，只是眼前的小许多。
7: 这就是
1: KD 伸手要触摸晶体，扭头先看了一下贾帕沃克一眼，贾帕沃克点头。 KD 把指尖贴在半人高的晶体上，竟然是暖的。
12: 这是一个会自行生长、孕育出任何物质的炼金房，现在里面正在形成一套磁约束球形关节，鲍德海定做的。
1: 贾帕沃克自豪地说，
12: 再过几分钟就做成了。
1: 他在圆桌边认真地观摩着宝石，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12: 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东西了，除此之外的任何领域研究都不及这个走得远、走得深呢。
1: 是啊，耗费了您很多的血汗。鲍德海也感慨，
12: 回想当初
13: 我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
12: 原有那套教研书上的物质理论根本无法支撑我的想法，于是我只能自己摸索，去推动理论进步，然后在我架构的新理论之上开始工程化。现在给 Ceres 系统的原子夺取、改造和排布功能都完成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目前没有它造不出的东西，无论是一枚铁钉，还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人，或者一块石头，甚至一个星球。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原子供应和足够的时间，唯一麻烦的就是编码。如果有足够的编码方案， K-Series 系统可以把人类无穷无尽的想象变为现实。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

0: 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贾鹏沃克越说越激动， KD 已经惊呆了。年轻人，想不想听听我们的计划？鲍德海的大手拍着 KD 的肩。
2: 我吗？
1: KD 受宠若惊。对，告诉你吧，我们想把这个成果与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结合起来，待杨云石的研究完成之后，对他的成果编码，让 K-Series 系统能造出他那种长生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还没试过给半金属半生物组织的东西编码，说实话我还是挺激动的。这可能是改不了的职业病，一想到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心里就有按耐不住的激动。我们是一个人都这样。贾帕沃克说道。杨姑娘真厉害啊，不得不佩服她，做这么难的课题竟然还能完成到这个程度。鲍德海抄起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翻阅起来。我期待他能让那台机器人动起来，用那个实验的人脑。
2: 两位老师，你们知道那个大脑从何而来吗？
1: KD 由于按耐不住的激动声音大了一些。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望着他，然后一起摇摇头。
2: 好吧，
1: KD 没声了。昨天晚上鲍德海和杨云石与我闲谈，谈到了 K-Series 系统，我们忽然想到，其实只要有他的参与，那么那台长生人视作一号，我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身体的无限生存问题就解决了，长生人计划就因此而完成。贾帕沃克越说越激动。我决定把那个人机结合的长生人的原子编码写进 K-Series 系统，尝试用 K-Series 系统去实现机械身体的不锈不损，维护机体的结构完整。有了 K-Series 系统，磨损也好，金属疲劳也好，机构缺失损坏也好，都不成问题了。我很期待看到这样一个永生的个体究竟能够继承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会把它塑造成求知者、探索者、学习者、建设者，而不是战斗者。我们都老了，活不了多久了，离探索的脚步停下的日子也不远了。对当初那个没怎么放在心上的长生人计划有了兴趣吧？自然也要有所防备措施，当这个科技产物走偏的时候能在控制之中。鲍德海提醒。任何科技成果都是把双刃剑。贾帕沃克点点头。说不定他能继承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那点研究发现。两位老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微笑着转身一起面对 KDA。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呢？德米特利。他们的话未说完， KDA 只感觉眼前的世界突然凝固，一切声音、气味、触觉都消失了，眼前的图像如同河面上映出的不稳定的倒影，又被投了颗石子，让倒影变得支离破碎，乱作一团，迅速被拉长、扭曲、搅碎在一起。 KD 的后脑突然剧痛起来，仿佛缝合的伤口被撕开一般，他捂着脑袋渐渐跪倒在地，上下左右分不清整个空间的颜色和画面，进入一种碎片化的癫狂状态。
2: 时而什么都看不清，时而什么都分外的刺眼。他的头越来越胀，越来越胀，最后失去了知觉。 KDA 睁开眼，看到沙漠研究所的天花板，艾利克温暖的手伸过来，轻轻地抚在他的额头上。
3: KDA， 发生了什么？你不舒服吗？
2: KDA 的脸红了起来。
3: 没有，沙利文在吗？
4: 好身手，刚才的模拟崩溃了，刚才你得到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嘎，
3: 我看到图像都乱码了。
4: 我早跟你说，你的影响叠加起来改变了事物的演化。原本应该是死老头德米特里被叫去说话的，现在可好，记忆芯片差点烧掉了。
3: 什么？KDA 惊呼了一声。
4: 不靠谱的，我切断了电源，拯救了一切，我不让死老头就这么完蛋。嘎嘎、
3: 啊、那就好，那还能再来一次吗？
2: KDA 小心地问。
4: 再来？你脑袋行吗？刚才模拟崩溃的冲击好受吗？
3: 我没事，如果记忆芯片的状况允许，你尽快安排。
2: 艾利克担忧地看着 KDA。
3: 不要勉强，如果实在找不到真相就不要强求了。
1: 我会找到的，来吧沙利文。
2: 当 KDA 于电击的昏厥中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自己处在沙漠的地下研究所里。
3: 怎么回事？模拟失败了吗？
2: 他抬起手，却发觉只是两只机械臂。再低头看，自己的身子变得像一个拉

0: 现实中，沙利文值守的十年里，他们都悲惨地死去了。人都哪儿去了？嘟的一声，墙壁底部的暗门突然打开，教授的太空舱迅速滑出。 KD 的心头跟着一紧。沙利文，你在吗？舱门打开，传出有气无力的声音。 KD 上前查看，只见教授脸色苍白，双手捂着小腹，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枕头已经湿透，然而他凭借意志力努力地保持着平静的神情。
1: 沙利文，沙利文，
0: 德米特里又喊了一声。
2: 教授，我在。
0: KD 的声音也变成了索菲亚女士的电子音。
1: 哦，索菲亚，帮我找到沙利文，我有事情要他办。
2: 他在哪儿？
1: 你去外面看看。
0: KDA 便往升降梯入口走去，到了门口才发现索菲亚女士细短的手根本够不着操作按钮。她四下观瞧，从教授的工作台边拾起一根铁棍，勉强地按到按钮，乘梯上升。到顶部，她四下远望，只见茫茫的沙海空无一物。
1: 沙利文，你在哪儿？教授病了，他找你。
0: 如此喊了三遍无果， KDA 当即决定回去。他现在这副躯体根本无法在沙漠中移动。
2: 教授，沙利文不在外面。
1: 是吗？看来我命该绝。
2: 死老头，你找我。
0: 突然从不知道哪里传来了这么一声。
1: 沙利文，你去哪儿了？过来帮我一个忙。
0: 德米特里越发的有气无力。
2: 死老头，我刚才在二楼图书馆捉老鼠，你要干啥？
1: 你把我推到医疗舱吧，用自动手术，我感到肝病又犯了。
2: 老头放心，你会没事的。
0: KD 看着沙利文将太空舱推到那个曾救过莉莉安的设备旁边，沙利文在控制面板上输入指令，设备的树冠页面便刷的一下子往下降，一只蛇形探头伸了出来，迅速地朝德米特里移去。探头朝德米特里脸上喷出麻醉剂，德米特里便头一歪，四肢摊开不动了。太空舱内的温度紧接着便直线下降，进入速冻状态。医疗器内又伸出几个蛇形探头连着手术刀，在教授的胸腹做手术。 KD 不忍看着场景，便转过身去，直到嘟的一声响起。 KD 看到树冠里充满了营养液，一颗肝脏被几个蛇形探头轻夹着，在营养液中悬浮。一旁的太空舱盖已经关合，仪表盘上显示零下120摄氏度。
2: 能治好吗？
0: KD 问沙利文。
2: 看情况，这已经是第13次手术，细胞快到极限。小机器人，你要干啥？扫地去。
3: 我在这里等教授恢复。
2: 得半个小时才能知道结果。
3: 这不是你塑造的虚拟世界吗？你不能从外部调整数据，让教授苏醒过来吗？
2: 啊，你在说什么？
0: KD 忽然明白，眼前的沙利文也是个被模拟出的个体。此沙利文非彼沙利文。他只能静静地待在医疗机前，看看肝脏细胞暗淡的颜色一点点地发生变化。贾帕沃克说的寿命限制此刻就在他的眼前发生着。半个小时后，肝脏的颜色已变得鲜红，大概是成功了。太空舱门再次打开，在一阵冷雾中， KDA 看见冷冻状态下的德米特里苍老枯槁的面容，心下黯然。舱内开始升温，树冠里的页面下降，蛇形探头夹着肝脏往太空舱移去，几只带着缝合装置的探头紧随其后。植入和缝合没用多少时间，而后有探头在教授的静脉中注射抗生素及仿生血液，补充体液并防备发炎。德米特里的心脏开始跳动， KD 惊奇地发现太空舱内竟然没有半点血迹，机器手术准确的无与伦比。德米特里依旧闭着双眼，眉梢还有双花

0: 他仿佛陷入了一种很深的睡眠中，随着呼吸渐渐的均匀，脸色红润，人也逐渐醒了过来。
1: 又一次大难不死。
2: 教授，就没有特效药吗？
0: KD 忙问。
1: 寿命殆尽是没有特效药的，没关系，什么时候救不了就活到头了。
0: 太空舱底自动打开一个小口，伸出一根青合金短棍，德米特里把它拔出拄着，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KD 想上去扶一把，才发觉自己的小个头根本够不着。
2: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 哎，索菲亚从来不提问的，今天怎么了？
0: 德米特里很惊奇。
2: 不是的，教授，我的 AI 没有出现问题。
0: KD 连忙摆手。
1: 你说吧。
0: 德米特里慢慢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慢慢地擦去脸上的水滴，看来即使是修复后，肝脏也无法支撑他做剧烈运动了。
2: 有关 KD 的身世和 KCS 系统。
0: 德米特里的手忽然停住，面色惊诧地盯着 KDA， 眼中透出一种复杂的神色，许久才说话。
1: 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现实世界，而你也不是索菲亚，大概是 KDA。
3: 你怎么知道的？
0: KDA 惊奇地问。
1: 看来现实中的我已经死了吧。别奇怪，对我的记忆芯片的认识也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因为索菲亚的低等 AI 从不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我判断只有这种可能了。看来我只是模拟出来的数据个体而已。
3: 教授，
1: 别难过，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又经历过那么多事，早就对生死释然了。你大概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才来的吧？我不是说过吗？知道真相不一定是一件高兴的事，难道你忘了吗？
3: 可是我不这么做，或许永远也不知道了。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德米特里神色略显沉重。
3: 看来您上次果然没有告诉我全部身世，我有权从塑造我的那些人那里知道我的过去啊。
1: 如果我不想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蛋？
3: 不，教授，我能理解您，就像当初我问杨云石实验用的人脑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他不愿意告诉我，您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您不愿意告诉我，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您至少告诉我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说过你的身世，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3: 大概是的。
1: 可事实或许恰恰……哦，对了，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3: 啊，不好，我遇到了很大的苦恼。
1: 为什么苦恼？
3: 因为我自己。
1: 怎么？
3: 我有时候不想要这个身体了。
1: 无论是力量、反应性还是寿命，那副躯干都是其他机器人无法企及的呀。
3: 不，我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1: 人？
3: 教授，这是我的烦恼，我不愿意把担子推给别人承担，所以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我要解决这个困难需要您的帮助，首先就是知道我的身世，了解 K-Series 系统。
1: 你这是第几次进入模拟环境啊？
3: 第四次。
1: 之前都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0: KDA 便一五一十地描述一番。
1: 是吗？都探查到这个程度了，看来我瞒也瞒不住了，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德米特里的面色越发凝重。
3: 嗯。
1: 你听完之后，这一点自信恐怕会烟消云散。
0: 德米特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整理思绪，又像是在犹豫，许久

0: 才缓缓地吐出一句：你杀过人吗？ KD 的回路中一惊，顿了一下。
1: 是的，不过我基本没有杀害过善良的人，我只对穷凶极恶的人出手。
0: 话到这里止住，不知怎么的， KD 忽然想起小林野城市里绑架艾利克的那个贫困而复杂的男人。
2: 其实在你被制造出来之前，你的手上就已经沾满了鲜血，你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
0: 德米特里低下头缓声说，
2: 生物领域的科技都伴随着大量的杀戮，对生物实验品的杀戮有时还要比这更加残忍。比如在他们存活的状态下，用刀、针、电和存量表在他们的躯体上弄来弄去，看大脑的各种信号反应，带有启发和思考成果之后，再把痛苦的他们留在一旁，在本子上记录，然后再回去继续实验。你大概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1: 难道说
0: ？KD 颤抖地指着自己。
2: 我后来才知道，杨云石的脑实验样本都是从死囚犯监狱里购买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暗地里买通了监狱。这就是生物科学家的残酷。你对他的好感大概开始下降了吧？虽然那些死囚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应当即处决，可让他们像受刑一样被实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否人道呢？我还未说完，你猜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时是什么反应？有人惊愕，有人沉默，有人并不认为是错。
1: 自然是这样几种。
2: 然而贾帕沃克表示赞同，我也是，杨云石也是，威尔森也是。或者这么说吧，我们十一个人都不反对，反对的人都是那些学生和助手。我知道你一定无法理解，我也暂时说不清那些让浮躁的年轻人可能会厌烦的大道理。如果你将来能明白，我自然也就不必解释。如果你不明白，那我解释也没有用。你若有怒火，就等我把话说完再对我发吧。无论是对我也好，还是对贾帕沃克他们也好，所有的怨言都发到我一个人的身上。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把每一天当成生命中的第一天，充满好奇，无畏尝试。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你也是。早安，勇敢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好好努力吧，未来你终将会感谢这么努力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中的幸福并非遥不可及，它往往静默如时间清晰，就悄悄地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在一餐一饭里，在一点一滴里。只要你带着发现的眼睛，便能感受到这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出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把情绪收拾好，把脚步站稳，把该放的事轻轻放下，在该努力的地方认真努力，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